0: 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太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
3: 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
4: 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少加油。
5: 眼下我是深耕文体旅，
3: 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啊、
6: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啊，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种，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吗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烧也是因为去年这个酥炒啊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
3: 更热
6: 放松，
3: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6: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在，
3: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6: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3: 这就是开幕式的
6: 开幕式
3: 是吧？
6: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这啊。
3: 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6: 烧烤加经济，
7: 对，
6: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
3: 这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增加了归属感。
6: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又凝聚起来了，
3: 增加了粘合剂。
6: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3: 没错。

在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奇特生物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一只威猛猎犬与一只长鼻浣熊之间的动人情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国鸟而苗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中美洲国家。这个弹丸小国拥有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带雨林。别看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只有韩国的一半，它的热带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却比非洲多得多。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是这片沃土生机盎然的关键。得益于频繁的降雨，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郁郁葱葱。没有什么比闷热潮湿的环境更适合两栖动物生活了，比如这种奇特的蛙。这种蛙没有脚蹼，湿度如此之大，蛙离了水也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这种玻璃蛙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到地面，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这只蛙似乎穿了一件红色连帽衫和蓝色牛仔裤，它红色的身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在哥斯达黎加，它叫牛仔裤蛙。它为何能拥有如此炫目的色彩呢？雨林中到处潜伏着捕食者，他们永远在寻找易得手的目标。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通过伪装消失无踪。

尽管身着耀眼的红衣，草莓见毒蛙仍然毫不畏惧地在雨林里爬行。他甚至摆出各种姿态，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这种蛙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艳丽的红色呢？

一条蛇出现了，它是致命的猎手。草莓见毒蛙对危险一无所知，追逐开始了。蛙并不知道蛇在后面紧追不舍，无论猎物有多么容易得手，捕食者都会全力以赴来捕食。

这只草莓剑毒蛙会丧命吗？待到猎物后，蛇开始吞咽这顿唾手而得的美餐。

蛇为什么吐出了猎物？草莓见毒蛙飞快地逃走了。这条蛇怎么了？它痛苦地翻滚着。草莓见毒蛙如何逃脱了攻击，面对猎物，蛇退缩了，并逃之夭夭。这只小小的蛙到底做了什么？被咬中时，草莓见毒蛙发起了反击。草莓见毒蛙有毒，当它遭到攻击时，它的皮肤会分泌毒素，强迫捕食者将它吐出来。在这场大战中，谁是胜利者？是草莓见毒蛙吗？并不尽然。当蛇狠狠咬中它时，它受了重伤。几分钟后，草莓见毒蛙一命呜呼。那么草莓见毒蛙分泌的毒素起到什么作用呢？一只草莓见毒蛙的死亡保住了雨林中其他同胞的生命。现在蛇和其他捕食者已经知道草莓见毒蛙有毒，见到了最好避开。在体验过草莓见毒蛙的毒性后，蛇不会再对这个物种下手。如此一来，其他草莓见毒蛙比以往更安全了。

花朵露出花粉，吸引蜜蜂享用它的花香和花蜜。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但是花朵还会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吸引蜜蜂。蝉一旦蜕掉表皮，变为成虫的形态，只能再活十天。这段时间里，它会忙着寻找配偶。

夜幕笼罩这片森林，一只夜行昆虫变得活跃起来。它是亚洲射炮不假，它被当地人称为喷雾甲虫，因为它的腹部末端能喷出烟雾。不同的喷雾甲虫有着不同的习性，有的吃小型昆虫，有的吃腐肉。但是亚洲射炮不假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名字呢？他随身带着炸弹。

他通过突袭击退青蛙。这种甲虫释放出的毒气让青蛙难受的满地打滚，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一只小昆虫居然能让青蛙痛不欲生，尽管它体型小，但是不容小觑。它的体长仅有2厘米，但是它体内的腺体能制造化学反应，喷出毒气。它还利用腹部的肌肉，把毒气喷往任意方向。这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大炮。白天，亚洲射炮不假躲在石头和树叶底下，晚上他出来捕猎了。昆虫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地位超然，它们给植物授粉，为大一些的动物提供主食。亚洲射炮不假在地面上寻找死去的昆虫或动物，保持森林的清洁。这个夏夜，这只甲虫吃掉它发现的一切食物，尸体最后消失无踪。夏天可吃的昆虫很多，这是蟾蜍的盛宴。蟾蜍和青蛙不吃尸体，它们不是通过颜色、形状或者气味之类的线索来捕食，而是吃移动的动物。

0: 亚洲射炮部甲的腹部内有两个腺体，一个腺体内装着过氧化氢，另一个储存着氢鲲。甲虫感知到危险时，会打开阀门，将两种化学物质输送到潜艇，在那里，过氧化物酶引发化学反应，产生炽热的毒气。这种毒气温度能够高达100摄氏度，并且气味极其难闻。加上这种生化武器可以重复使用，有这样强大的防身技巧，捕食者往往会对它退避三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来呀，
0: 在今天的对话盲虫，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可爱的神奇动物。雷尼海一家经常要带宠物外出。
3: 快乐尾巴娱乐公司利用外来动物开展教育扩展计划，它让人与动物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4: 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孩子们都说真不敢想象，很能他吸引蒙特欧走出自己的世界，并和蒙特欧成了很好的朋友，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动物和人一样需要朋友，需要社会支持，这有助于他们找到生存之道。
0: 雷尼汉一家终日忙碌，每个月要在不同的地科幻电影里张牙舞爪的大恐龙便是他们曾经的邻居。他们在深海中自在漫游，就像鱼一样。
5: 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6: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7: 小姐，您的咖啡。
6: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赶紧吃吧。
1: 少爷，我有什么动机？我就是单纯的对他好。
2: 合着他们说你是倒插门的童养夫，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你人生定位啊，总裁。
1: 你怎么话这么多呢？

0: 朱之光，啊，嗯，这是我的勺子，我再去拿一个。
1: 你给住啊！
2: 我只是想回家里面生活。

0: 子，这是亲。
1: 林夕来了，回来了，你等一等。林夕，
2: 回来了他。
1: 你又不是没密码，干嘛会自己进来呀？
2: 不是你，有很多种原因。
0: 又不是世界末日，只有一趟航班。
2: 嗯，是，明天早上就有一班。
0: 今天早点睡吧。
2: 阿姨，我是子秋，我从英国回来了，在国外学的是甜品。回来看了一个咖啡店，说
3: 哇，知根知底的，他呀就小时候长得丑了点，现在呀女大十八变了。
4: 二婶，我哪里丑？
3: 哦，不丑不丑，就是黑。你刚生下来呀，黑的。
5: 妈可没看错人，是没看错。现在哪有像他那样的人啊？对谁都好，就是亏待了自己。哎，小尖尖呀。也不是我说，你得赶紧劝你爸再找一个，不然以后
2: 就算是这个也是这功能。

0: 吃吗？
1: 啊，他可高兴了。哎呦，你看，你看，你看这儿
2: 都完了，真的，我就带你们吃。
1: 这快背着他，背着他，让他给你们买好吃的。
3: 哎，对了，那个明天店里是不是还得营业呢？我还得跟爸回去打扫呢。
1: 对，赶紧走吧，
3: 赶紧走吧。啊，爸，你忙啊，
1: 爸。

0: 我现在就去给他擦脚，
1: 你去给他擦，什么都敢喝，下次给他耗子也要他也敢喝。哎，
0: 啊，
1: 干嘛呢？行了，你回去吧，我可以弄他。
0: 哦，我去给他拿个毛巾擦脸擦脚。啊，
1: 多大了，还跟小时候一样啊？避避嫌行吗？
0: 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回去吧。哎，啊，凌霄还没有联系上啊？
0: 没有啊。
2: 奇怪，怎么也没跟我联系？
1: 连我都没联系，为什么会跟你联系啊？
2: 我能跟你一样吗？
0: 什么意思？
2: 行了，回家睡觉吧。回家睡觉了啊。
0: 不，什么意思？
2: 睡觉了，睡觉了。
3: 李晶晶，你躺好了行吗？李晶晶，把衣服换了睡啊！请你们都走了。
4: 该走都走了，没走的就送宾馆休息。
3: 哎呀，我是真佩服你啊，一个人操持这么一大摊子事儿。
4: 哎，背你们这老家的规矩吧，从医大办，这不21年了吗？忙这么一回，
3: 赶紧喝点。
4: 那，你这又能喝了？
3: 特意报备请假了。

0: 哎呦，
1: 你说啊，这日子一晃，慧影都走21年了。这日子你是过得吧，这稀里糊涂的，不觉得什么。今天这么一热闹，那猛地冷静下来，心里都空落落。
2: 咱俩都认识快20年了，那时候孩子这么想，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咱俩老了，说我们原来啊连轴转熬一宿不当回事，睡一觉就补回来了。哎呦，现在不成喽。
0: 对呀，你这上了年纪你就悠着点啊，你要真病了那是给凌霄添麻烦。
1: 您这孩子这几年够苦的了。
2: 我跟你说，想当初啊，我就不该让他去新加坡上这个学。
0: 说这还有什么用？都过去了。哎，凌霄下午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事儿？
2: 啊，说啊，头天没赶上飞机，
0: 啊，
2: 转机呢又耽误了一天，手机坏了，啊，在机场借别人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我一听，肯定跟我撒谎啊，那肯定是陈婷又跟凌霄闹，那手机说不定就是他砸的。我跟你说，我真想给陈婷打过电话，我问问他，那原来对孩子不管不顾的，怎么现在就舔着脸就拴着孩子？你这，哎呀！
0: 应该是凌霄，
2: 我回来了。
3: 啊，爸，回来了。
2: 哎，进来啊！
3: 苦了。
2: 哎，那个，跟你们都说好了。
3: 嗯，说好了。
2: 啊，
0: 我给你煮碗面啊。
3: 没爸，不用了，我在飞机上吃过了。啊，我给干妈上香，现在不晚吧？
0: 不晚不晚，没过12点都行。快去。

0: 哎，李爸，今天和子乔什么时候回去的？哎呦，这小娟呢？今天白天这又在小区门口等等你一天，这天黑了之后才去烧纸，估计烧完纸就直接回家了。
1: 哎呦，哎，你让我给今天带话，说你今天晚上回来，我这一忙给忘了。
0: 啊？合着小娟不知道林霄今天晚上会回来啊？
2: 我没告诉她，我可忘了嘛。
3: 行，别问李爸，爸，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还上班了。
1: 哎哎。
2: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1: 好，哎，别忙活躁躁的啊！
2: 好，
1: 啊，
2: 慢点儿，哎！
1: 你瞧我这记性，你说
2: 你赶紧走吧，你能记住点什么呀？你
1: 哎，这我好不容易请假了，我能喝一口。
2: 你喝什么？你还好意思喝？你这事儿你都不记得，你让人小贱蛋卖的等着等等等等几天了，等的已经。

0: 李尖尖，快出来吃饭了，别磨蹭了。
1: 大哥，就算没有直达的飞机票，你转机用了一天，你也能打个电话回来吧？
2: 我在机场借别人的手机打过了，尖尖和子秋都打了，没人接。
0: 啊，我看到那个特别行政区打来的，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我也没接。
1: 你们也太乌龙了吧！月亮说，他妈让他回家住几天。
0: 是吗？那我怎么一大早看他脸那么臭？
1: 难怪呢，他搬出来就不想被他妈天天打击，一回家腿肚子嘎颤。凌霄昨天那么晚回来，他今天一大早就走了，还不知道凌霄回来呢。
0: 哎呦，还真是。

0: 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
1: 暧昧？等等等等，都表白了还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了？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林萧啊？
1: 啊，早就知道了。
2: 我是想和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趁着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
1: 暧昧？等等等等，都表白了还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了？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凌霄啊？
1: 啊，早就知道。我想跟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我的天哪！不会是我吧？
1: 再等会儿。高中时候的学妹，谁呀？啊，我怎么不知道？
2: 我川儿，
1: 这是川儿。
0: 李尖尖又怎么了？
1: 你还在生凌霄的气吧？明明说好的让阿姨今日这天回来的。
3: 师妹是谁呀？是谁呀？

0: 去办公室啊？嗯，你上班啊？嗯，上班。今天不是周日吗？
1: 我要连续上7天班。哦。哥，你今天下去把我手机忘拿了。
2: 在你手上。
0: 哥，冷静，哥。
2: 昨晚的事儿，
0: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2: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是我没控制好自己，但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你好好考虑一下。
0: 我考虑什么呀？哥，你清醒一点儿，我们是兄妹啊，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从小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我们是一家人。
2: 还不够？
0: 够够的了。
2: 我希望跟你和李爸建立一种从法律上和公序良俗上都能成为家人的关系。只有以后我们结婚了，

0: 真正的家人。
1: 结什么婚？咱俩怎么可能结婚呢？
0: 你跟郑叔然分手吧。
1: 我不分，我不跟你结婚。

0: 喂，
1: 哎，月亮，你要在家住几天啊？
0: 还没确定。
1: 你们家没什么事儿吧？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哎，你别跟你妈犟嘴啊！有什么你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行了。
0: 我妈叫我去买菜了，先不说了。
1: 啊，好好好，嗯，拜拜。
2: 我们晚上去吃吃肉吧。
3: 好啊，那就先把东西放工作室啊，吃吃饭，吃完饭去看电影。嗯，
2: 好呀。哎呀，今天把你挑衣服挑到脚都快走断。
3: 我抱你吧。
2: 啊，不用抱了。哎，不能看到他呀。
3: 没人。
2: 哎，对了，这个小明肤面膜晚上你拿一盒回家，可以让你的肌肤补补水。嗯，
3: 谢谢宝贝。嗯。
2: 今天周日啊，你怎么过来了？
1: 对不起，打扰了。
2: 哎，你没跟然约会吗？
1: 我前几天刚见过。
2: 拜托大姐，谈恋爱不是天天都要黏在一起的吗？
1: 没必要，没必要。
2: 咱们雕塑系的恋爱之师，你没听过吗？
1: 恋爱之师？什么鬼？
2: 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4: 小哥，今天怎么又没什么人啊？
5: 没什么人，我也不欢迎你。
4: 你怎么还在讨厌我呢？
5: 我为什么讨厌你？我为什么讨厌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4: 我不清楚啊。
5: 你每天约不同的女孩来我店里聊胸聊腰聊屁股，你觉得我怎么？
4: 现在呢，不是追求以瘦为美吗？我就想知道女生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真实想法。我的新作品想要打破大家的固有审美。
5: 你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别的我不管，你赶紧跟我分手，小心我到你的工作室把你那些破雕塑全都砸烂了。
4: 李芊芊没跟你说吗？我们俩已经分了。
5: 你们俩分手了？啊，
4: 他对我没感觉，就只能分了。我们现在呢，又重新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你也可以去追他了。
5: 我什么时候追他关你屁事？
4: 哎，你自己终于发现了啊？
5: 什么意思？
4: 我早就看出来了。作为哥哥呢，一把年纪了，不追女孩子，整天追在妹妹屁股后面跑。
5: 别跟李芊芊瞎说，滚！
4: 你脾气这么坏，小心把李芊芊吓跑。
5: 滚啊！哎呀，冯总。

0: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呀？疯了就疯了呗。
1: 不是难过，我是郁闷，这么快就被甩了，可没有面子。我还是觉得这样太草率。
2: 草率吗？
1: 嗯。你看啊，这个地方也不对，天气也晒，在这样的情况下 kiss 很奇怪哎。
2: 奇怪吗？

0: 是人奇怪吧，不是天气。
1: 人也奇怪，你看，那边好。
0: 李千金，咱俩还是做回朋友吧。为什么？我们还是适合当朋友，亲来亲去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奇怪。
1: 啊，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还没满月耶。
0: 你以为你是坐月子，还满月？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一块玩。
1: 可是我们玩的挺好的呀。
0: 我们在一块玩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的一起玩，和朋友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朋友是喜欢一起玩别的，但恋人是喜欢在一起。你看你，你现在的表情就特别不自然。
1: 没有啊。
0: 那在一起玩和在一起的区别，你明白吗？
1: 明白。爸，
0: 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先提出恋爱请求的。 所以应该由我来结束，我们应该及时止损，做永远不会分手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不是很好吗？
1: 要不，兄弟再给个机会。
0: 不要。
1: 试试，你闭上眼睛。
0: 哎，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浑身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你别碰我啊。
1: 不是。
0: 好啊。好啊。

0: 这就对了，我早就知道你们俩会分手的。
1: 为什么？我很认真的。
0: 这跟认真不认真没有关系啊，你们俩根本就没有那种气场。
1: 气场？
0: 嗯。第一，恋人之间呢，自己是很在意对方眼中的形象的。哎，你看我啊，天天都敷那个小迷糊面膜，为的就是对方能够靠近我的时候，觉得我的皮肤美美的。第二呢，谈恋爱的人呢，每天都要黏在一起，就算各自回家了呢，也要一直保持联系。只要对方呢跟异性稍微接触那么一点点，就会吃醋。这些你有吗？嗯，然肯定也是发现了这些问题。恋人之间呢，那种身体接触虽然会紧张，但是呢也会非常的期待的。两个人的身体呢，就像有一种吸引力，自然而然的就靠近了。哎，绝对不会是讨厌跟排斥啊。只要呢他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安心幸福，是那种巨大的满意的幸福感。
1: 嗯，也有可能是兄妹啊。
0: 我说的是普通身体接触吗？你哥会亲你啊？
2: 铁姐，你不是喜欢那个德国骨科的日本电视剧吗？
0: 我那是喜欢德国骨科吗？我是喜欢片寄凉太。
2: 那你昨天晚上看的时候还说想要个那样的小哥哥。
1: 嗯，等等等等，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非常明白，可是结合在一起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德国骨科是什么科？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片，什么刀片，什么牌子？笑什么？

0: 三项室内不要吃任何东西，这两天以流失为主，可能有点不适应，是正常现象。
1: 嗯，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我带您去明南药。

0: 喂，你好。
1: 是我，哎，我说你能不能去买个新手机啊？啊，联系你一趟太麻烦了，还得转接呢。
0: 你找我有事吗？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李尖尖和她那所谓的男朋友分手了。
1: 嗨，
0: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挂了。
2: 嗨，医院新发的工作制服给你拿过来了。
0: 哦，谢谢，半年内滚吧。
2: 一般哥哥都不喜欢妹妹的男朋友，但你们兄弟俩讨厌的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0: 前男友啊，
2: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带你去一家口味很不错的店。
0: 西西姐，我跟我喜欢的女生表白了。
2: 啊，这么快，他答应了吧？

0: 他在一个位置等待太久，需要点时间去接受，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
1: 是那个秦明月吗？
2: 不是。
1: 哦，我不认识他。
0: 你认识？你还买冰淇淋给他？
1: 不是吧？你妹。
2: 青梅竹马小两斤。
1: 我怎么这么蠢？
3: 哎，西西姐，
1: 别叫我西西姐。

0: 这是谁家的小可怜儿，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里？
1: 对不起，今天不营业。
2: 怎么不回家呀？
1: 我不想一个人回家。
2: 怎么，家里有鬼啊？怎么不找你哥呀？
1: 那我还是找鬼。
0: 又不对付呀？你跟你哪个哥呀？你说你一天到晚跟你哥闹什么？
1: 我闹？你不是挺讨厌他们的吗？
0: 这不是你宽宏大量又重新接受了吗？我一个外人还能阻止你们一家团聚啊？再说你那俩哥也基本上把你捧在手心里了，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2: 你们要是吵架，那也是你恃宠而骄。
1: 你这也太有失偏颇了吧你！
2: 我绝对公平公正，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走，带你回家。
3: 你真想回李甜甜啊？
4: 啊，你终于能够直面自己内心龌龊的欲望。
3: 你才龌龊呢！
4: 我是方便照顾他。
3: 你别害羞啊！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你发育迟缓，原来你真喜欢他。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
4: 我们俩九年没见，九年。再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对他真的有想法？
3: 也是，毕竟这距离产生的。你说当时我见他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转眼长那么大。
4: 你的定位还真精确啊，
3: 老上面。
4: 滚！我请你吃饭是让你嘲笑我的吗？我这怎么能是嘲笑呢？哥们是真心的替你高兴。你话怎么说来着？
3: 吾家有儿，初长长啊，老父亲心爱的娃，占我便宜是不是？
4: 我是你爸爸。
3: 你打算怎么追他呀？
4: 我要是想清楚了，还用请你吃烧烤？
3: 怪不得今儿这么阔绰，请我吃这么高档的路边摊，原来有求于我呀！
5: 服务员，一打生蚝，俩打腰子。
6: 好的，您稍等一下。
3: 我用省点。哎，叔叔，你到底怎么想的？
4: 我就是觉得吧，要是我跟李甜甜结婚了，我们不就能在一个户口本上？你说我跟李甜甜有这个感情基础，是不是应该会顺利点啊？
3: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俩这个感情基础反而是障碍呢，万一他只把你当哥哥看怎么办？
4: 哎，那你觉得我喜欢李甜甜这种想法变态吗？
3: 干嘛说你？好好好，行，这还是你吗？
4: 怎么一谈到感情这么纯情啊？
3: 闭嘴你！我觉得吧。你至少得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男性。
4: 我哪儿不是正常男人了？
3: 我说的是性别意识，你得展现你作为男性的魅力，而不只是一个会做饭买包的哥哥。
4: 啊，
3: 况且啊，这个爱情的产生啊，它是需要一点神秘感的。你看你俩这么熟，我觉得你得主动打破这个氛围，让李甜甜她自己觉得你跟她的感情还有别的可能性。
4: 主动打。怎么个主动？
5: 我想吃块肉。
4: 你自己没长手啊！
5: 我想吃肉。
4: 来来来，全给你，来吃个够，来吃。
3: 你呢，得做点出格的行为。
4: 比如。

0: 那个，你见过装备前女友吗？
1: 你说的是哪个？
0: 有很多呀。
1: 也没有很多，就那几个。
0: 都什么类型啊？
1: 什么类型都有啊。
0: 我这样的呢？
1: 你这样的，谁都可以吧？
0: 小屁孩懂什么啊？有时候长得越是好看，越没有人追，因为别人都觉得你肯定有很多人追。
1: 那你的学长说你没人追不就好？
0: 照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方式谈恋爱，迟早被甩，明白吗？

0: 今天呢？芊芊，
1: 明天记得去复查。
2: 西西姐说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用去复查的。

0: 就晚回来一天，没赶上你妈忌日，这么急着。你哥焦虑症这么严重，再回
1: 哎呀，关我什么事啊？
0: 行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儿。

0: 将，打麻将。
1: 上次让你帮忙打听台聘的事儿，对我表弟很有帮助。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饭。

0: 哥，我今天已经想了一天了。
1: 想好了？
0: 嗯。我们是从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坚固，比亲戚都亲多了。不，那根本就没法比啊。所以你可能是把亲戚和爱情给混淆了。
1: 我不是你，明明只是朋友，却非要凑到一起谈恋爱。
0: 说你呢，你扯我干什么？不是，你仔细想想啊，这些年你都在你妈的身边生活，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对我有一点小小的愧疚感。

0: 然后您回了一趟新加坡，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喜欢我了？而且你本来你就焦虑，是不是因为
1: 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过，我以后会娶你。
0: 你不是闹着玩呢吗？
1: 从那以后就决定，西瓜最中间的心，锅底的米锅巴，鱼鳃两边的肉，筒子骨里的骨髓，包子里面的血，我都留给你吃。

0: 小时候你把我捡回家，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甜吗？
1: 怎么了？这是。

0: 李叔好。
1: 你李叔呢？
0: 李叔，林叔找你。
1: 哎，海潮。
2: 哎，你等会儿，我这马上收拾完了。
1: 哎，我就一句话，说完我还得给村里值班呢，快点啊。
3: 什么事？
1: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贺梅吗？
2: 啊。
1: 哎呦，我以为多难找呢，找朋友一打听，人早回来了，回来两年了，开了家美容院。哎，我就奇了怪了，这怎么当妈呢？回来两年，都不过来跟你打听打听儿子怎么样？嘿，啊，待会儿地址啊，我发你手机上啊，走了。
2: 啊。

0: 你天天就爱吃那些垃圾食品，他肯定又是去吃那个什么炸糖年糕去了。
1: 还不是你惯着他，老给他做蛋糕吃。
0: 我减糖了好吗？哎，我昨天晚上起夜，看你又没睡着，是不是回去一趟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李晶晶和你都觉得我受刺激了？
0: 我们了解你爸呗。你说你手机摔坏了又联系不上，买好了回来的票又没能回来，我们怎么想啊都觉得你回来这趟特别不容易。所以你到底怎么跟你妈说的？
1: 我也不知道，刚开始他接受不了，后来就同意了，同意我回来了。
0: 就这么同意了？该不会你回来你妈就自杀了吧？
1: 你妈才自杀。
0: 我妈可没自杀，她活得活蹦乱跳。
1: 你见过你妈了？
0: 我的意思是，
2: 这种人生命力顽强，
0: 对吧？他肯定到哪儿都能活得好好的。
1: 也不知道你妈在哪儿，可能都结婚了，给你生了个弟弟妹妹。

0: 您好，
1: 你好。
0: 叔叔，我们这儿不接待男客。
1: 我不美容，我就想问一下呀，你们老板是不是叫贺梅？
0: 对，我们老板还没来。贺总，这位叔叔找您。

0: 最没想到你会来找我。
1: 儿子几岁了？
0: 四岁，在上幼儿园。
1: 哎呦，四岁，正好玩的时候。哎呀，你说你这回来开个幼儿园，开个美容院，你不跟我打声招呼？
0: 没这个必要吧？我们俩又没什么关系。
1: 啊，我知道，我这么突然来找你，可能是打扰到你的生活了。我就想来告诉你一声，子秋从国外回来了，啊，不走了，而且开了个咖啡厅，生意特好。哎呦，你是没见着他。哎呀，现在大小伙子了，那个儿跟我差不多高，而且那待人接物啊，哎呀，那可周到了。
0: 恭喜你。
1: 你上次回来的事儿，我没跟他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还给我钱这事儿，我是不是能告诉他？
0: 随便。你决定，就这事儿。
1: 啊，不是，慧梅，你别，我知道你心里还是疼子秋的。你当初丢下他，肯定是因为有你自己的难处。而且子秋对当年的事儿，那是有心结的，他就是嘴上不说。我就是想帮孩子把这心结打开，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见孩子一面。
0: 李海潮，你这人做好人做得像有病一样，要是换了别人，巴不得我死在外面呢。
1: 我这不是都为了孩子吗？你不是也为了孩子吗？
0: 李海成，我劝你一句，别总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烂好人。我走是为了我自己，我回来也是为了我自己，以后大街上碰到就当不认识吧。

0: 等等，
1: 师傅，开快点，
0: 你赶时间啊。

0: 老板，咱们的阿拉比卡豆快用完了。
1: 哦，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手冲咖啡也要再准备些。
1: 华府知道。这停电了。
0: 电卡没电了吧？
2: 备用电卡呢？
0: 在收银台下的柜子里。
1: 赶紧拿着充上。
3: 是停电了吗？
4: 好像是吧。
1: 先把这备用卡充。
4: 小哥。
5: 哎，来了。
1: 你这来了也不到后厨跟我说一声。
4: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1: 那行，那你们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们做啊。
3: 好。
1: 我这还有蛋糕在那个烤箱呢，我先去忙了。
3: 好嘞，谢谢小哥。
1: 客气。
4: 我小哥怎么对你态度变好了？
3: 以你为坐标，咱俩下降到好朋友的位置了。他对我态度当然变好了。
4: 你告诉他们分手的事情了？
3: 你没说呀。
4: 我的初恋还没满月呢就被甩了，多丢人啊！我本来想说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我才告诉他们说我们俩不太合适什么的。你
3: 小朋友，你还挺虚荣的呀。
4: 我丢脸吗？我初恋呢？
3: 别，咱俩一点谈恋爱该干的事都没干啊。咱们之前那段作废，否则的话我丢脸。
4: 彻底否定了我。
3: 不然呢？你看啊，咱们俩现在做的事儿跟我们之前所谓谈恋爱一起做的事儿有区别吗？
4: 也是
3: 哦。是吧？
4: 小哥，
1: 我在裱哪个花呢？过来。要不要试试？
4: 我不会。
1: 没事，我教你啊。来，你看啊，右手抓住这个奶油袋，这是推奶油的，慢点。左手呢，扶住。哎，反了。对，这边，挤，然后往外拖。
4: 哦。
1: 再来一个。
4: 小哥。
1: 嗯。
4: 哥有没有跟你说啊？
1: 说什么？
4: 说他是怎么跟他妈说的。
1: 哦，说了，说是一开始也接受不了，后来就突然想通了。
4: 不太可能吧？
1: 啊，
4: 以我对陈明阿姨的了解，她就是那种一定要达到目的的人啊。哥是不是又受什么刺激了？
1: 你自己怎么不问她呀？
4: 这不是我们在聊天吗？而且你们都是男生，还住在一起，肯定什么都说的呀。
1: 哦，你从小不就是和凌霄最亲吗？啊，整天哥哥哥呀，说个不停的。
4: 没有，这个没有，我绝对是对你们两个一视同仁。
1: 哦，没有啊。
4: 嗯，
1: 我小时候刚来那会儿啊，你总是趁我和爸不在的时候，啊，把我的东西都塞进行李箱里面，从小区门口那个高坡上推下去。你看凌霄，把你自己摘的核桃蹲到楼梯底下去，你都不生气。
4: 哎呦，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
1: 反正啊，你就是从小最喜欢凌霄。
4: 那主要是陈婷阿姨就没有做我后妈，但是贺梅阿姨差点就做了我后妈呀。
3: 哼。
4: 哎，好啦好啦。

0: 小哥，快快快，你救救他！我错了，哎呀，你快救救他！
1: 啊，这也没法救了呀。啊，这楚玉母，没事，楚玉母下吧。

0: 没事，我今天晚上会发家，正好有事跟他商量。
1: 那正好啊，你就帮我带回去了，我就不用再回来一趟。一会儿我跟然去看看画展。
0: 哦，行。哦，对了，多喝水啊，小心中暑。
1: 明白。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深耕便民利企服务，擦亮营商环境底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净化整治，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加强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对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古塔区聚焦便民利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再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化效能监督，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2: 英特购广场是我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3: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着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基础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2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里。
2: 依托业务优化经验，古塔区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推出延时预约、异地通办、远程指导、证照邮寄送达等便民举措，打破办事时空限制，多项政务服务指标大幅优化，切实实现群众企业少跑腿、一次不用跑。
4: 针对上班族、外地办事人员等群体，中心常态化开启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打破工作日时间的限制，满足错峰办事需求，面对异地办事难题，全面推行异地办理远程指导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指引等方式，协助异地群众线上填报材料，完成业务办理，大力推行审批结果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和企业无需二次到厅，在家即可收到办件。
2: 据统计，古塔区499项事项。

0: 课两小时立等可取，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 73.3%， 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72.3%。 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深入弘扬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7月9号，由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市妇联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绽放四字芳华”四字讲堂主题故事分享会，在市公共文化艺术中心圆满举行。活动现场来自非遗传承、医疗卫生、新闻传媒、商贸服务、高等教育、红色宣教一线的巾帼先进典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讲述奋斗故事，一段段真挚动人的分享生动诠释四字精神丰富时代内涵，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2: 我特别希望将我自己的这个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这个四字精神的实践之路分享给更多的姐妹，也特别希望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在这个妇联的帮助下能够为我们的强国复兴做出自己的努力。
1: 活动同步开展书香传递巾帼赋能赠书环节，省妇联为基层妇联组织巾帼先进代表赠送书籍，倡导广大女性勤读善学，以知识赋能成长。参会妇女代表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四字精神融入工作生活，立足本职岗位，实干争先，勇建新功。
3: 刚刚听了绽放四字芳华的这个故事分享会呢，让我感触非常的深。作为一名社区书记呢，我也将以榜样为力量，始终与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字精神来要求自己，扎根社区，服务居民，带动辖区内的妇女姐妹为共建和谐的幸福家园贡献巾帼力量。
1: 会后，行走的巾帼课堂主题参访活动有序开展，巾帼代表们先后走进锦绣红魂、辽沈战役纪念馆、锦绣科创、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锦绣非遗、辽宁道光念武集团液体文物博物馆、城市书房，开启一场红色铸魂、科创赋能、非遗传运的沉浸式学习之旅。
0: 7月8号，由山西省工商联、辽宁省工商联联合主办的民营经济人士培训班在渤海大学正式开班。
1: 专题授课中，讲师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题，围绕全会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部署等，系统梳理了改革政策脉络，并结合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实际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内容详实，案例生动，现场学员反响热烈。培训期间，学员还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辽宁工业大学汽车学院接受现场教学，实地参观锦州万德汽车集团和汉达电机有限公司，并围绕民企代际传承、辽晋资源共享等主题开展分组研讨，学习15/5民营经济新机遇、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等专题课程。
4: 又是一年毕业季，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
1: 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5: 通过今天的校园招聘会，我对锦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大学4年我对锦州有了十足的感情，未来我希望能够留在这座城市，为锦州的发展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1: 深入高校招聘会现场开展政策宣讲，是我市人社部门常态化开展公共服务举措。系列进校园活动以政策宣讲、政策解读、招聘服务、就业指导为核心内容，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资源向校园延伸，打通服务高校毕业生最后一米。
6: 年初以来，全市人社部门不断强化高校毕业生政策宣传和供给，优化

0: 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绩效员活动，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据了解，2026年市人社部门围绕振兴有你就有未来主题，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在多所院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2: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1所3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动军修服务与社区学校资源联动。
1: 活动中，参会人员走进第4军修党支部活动室，深入了解党建共建如何融入修干日常服务、增强修干归属感的实践经验。此次活动将基层党建、社区联动与军修干部文娱生活融合，学校老师现场教授修干剪纸技艺，让修干感受多元关怀。各单位就服务修干的创新举措展开交流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互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3: 这场党课中心领导也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此次活动通过互学先进经验，找差距拓思路，为持续推动军修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修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了坚实基础。
4: 龟山脚下及陵水库之畔，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陵海市工校联社现代农业试验基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火龙果、香蕉、芒果、番石榴、荔枝、红光橙等南方水果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陵海市工校联社以南果北种创新实践，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为陵海市特色农业发展铺就增收新路。为盘活本地生态资源，拓宽农业发展路径，陵海市工校联社建立现代农业试验基地，利用设施控温、水土适配等关键技术，突破南北地域种植壁垒，让热带榛果在北方沃土安家。陵海市工校联社将面向周边农户免费提供优质种苗，带动群众发展特色果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
1: 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火热开赛，锦州籍球员杨振瑞代表大连队镇守球门。自锦州市实验学校绿茵起步，他成功踏上职业赛场，手握教练、裁判双重资质，开辟多元发展道路。虽然常年在外征战，却始终惦念家乡，立志用赛场经验助力锦州校园足球蓬勃发展。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让我们一同走进杨振瑞，东北超赛场上的锦州门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举行年20万吨高密度聚乙烯装置、年59万吨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年30万吨环氧丙烷装置、年20万吨聚醚多元醇装置等四套装置中交仪式，为项目投产迈出关键一步。
1: 这里是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建设现场。我们了解到，现在工程进行的是三查四定和全面收尾工作。随着近期多套核心装置的密集中交，也标志着这艘化工巨舰即将全面进入投料试车阶段。
2: 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中沙合作的标杆工程、一带一路重要项目。总投资837亿元，占地8.97平方公里，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效，投产后将提供丰富烯烃、芳烃等原料，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推动石化产业从燃料向材料、从粗到细转型。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系统规划，紧盯现场施工主线，突出设计、采购两个重点，坚守安全、质量、环保、廉政四条底线，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2025年底，32套主装置全部实现机械竣工。在此基础上，华锦阿美以高标准中交为目标，积极推进三查四定和中交验收。截至今年6月底，31套主装置已完成中交，进入投料试车的准备阶段。同时，工辅设施已按计划陆续投入使用。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收尾和加快投料试车的关键时期。
3: 华锦阿美将继续加压奋进，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科学严谨抓好投料试车，争取早日达产达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和盘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当前项目正稳步推进建设，随着工程逐步竣工投产，将快速形成千亿级产业规模。盘锦市将同步规划下游精细化工产业园，以链式招商吸引高端新材料项目集聚，全力研链、补链、强链，加快建设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为守好群众钱袋子，朝阳市公安机关实行宣传防范与预警劝阻并重，同步推进，双向发力，联动各方力量，走进银行、商超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精准化反诈宣传，全力织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安全防护网。
4: 在各大银行网点、沿街商铺及大型商超，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现场答疑解惑，面向市民经营商户普及反诈常识，细致剖析新型诈骗手法，引导大家认清骗局，提升防范能力。
5: 让我了解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多的方式和方法被诈骗分子所利用，然后公安同志也帮助我下载了国家反诈 APP， 然后让我了解了更多举报诈骗的这个方式方法。
4: 近日，朝阳市建平县公安局联合国网建平县供电分公司，联合开展警企联动、警惕第三方电费诈骗、认准官方缴费渠道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结合方式，增强群众的反电诈意识，提高群众识骗、拒骗、防骗的能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6: 今天国网供电公司和公安局一起来到咱们小英王村搞反诈宣传，这种警企联动的宣传方式特别实在，工作人员面对面给我们发放宣传单，耐心讲解用电缴费类的反诈知识，听完讲解一下就清楚了。
4: 线下宣传走深走实的同时，朝阳市

0: 公安局不断优化预警劝阻快速响应机制，依托反诈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推送风险预警指令，构建市县两级联动处置模式。今年以来，朝阳市累计成功劝阻潜在受骗群众 93.6万余人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74.8万元。截至目前，朝阳市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13.4%、12.7%，反诈治理成效稳步提升。
1: 在预警方面，我们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对潜在受害人进行电话和短信预警，对高风险的对象由我们民警上门劝阻，同时精准宣防。宣传方面呢，我们统筹线上和线下两个阵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提醒，同时在网点、商超还有学校持续不断的开展宣传教育。
2: 为了以专业法律服务赋能兴城永庄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行业法治保障长效平台，近日葫芦岛市律师协会与兴城市永庄协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兴城市斯达威网科大厦举行。
3: 签约仪式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市律师协会永庄行业法律服务团50名律师代表、兴城市永庄协会40家会员企业到场参会。围绕法治赋能实体经济、护航永庄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内容交流工作思路，明确合作发展方向。双方精准聚焦永庄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经营难点和品牌出海法治需求，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对接平台。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合规治理、用工风险防范、跨境电商出海合规四大核心领域，为企业提供精准化法治保障。此次跨行业协会战略合作落地，打通了法律服务与永庄实体经济的对接通道。
4: 这是签约，将助力我们的永庄企业合规发展。无论是品牌出海，和这个合规经营，以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我们将得到这个律师协会的有力的法律支撑。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企业可以在这个以后的发展上，就能够行稳致远。所以说呢，只是签约和战略合作的。意义我认为是非常的深远。
3: 本次合作既能够补齐企业国内经营合规短板，规范日常生产经营秩序，也能针对性破解企业跨境出海法律难题，有效防范跨境经营风险，守护出海品牌权益，化解外贸合规隐患，真正打通法律服务赋能产业、赋能企业、赋能外贸的最后一公里，为兴城永庄产业规范化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5: 这次战略合作，葫芦岛市律师协会专门组建了兴城永庄行业法律服务团，为永庄企业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我们将以这次战略合作为起点，推动法律服务与永庄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为葫芦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法治力量。
2: 近年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确立生态修复目标加林药复合模式，并按照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攻坚格局构建一带三区总体布局，从源头上缓解了风沙水土流失双重生态压力，形成了分区精准治理、产业落地协同的有效模式。
6: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明确三大区域生态机理与治理定位，在南部建设富荣镇资源保护区，该区地处壤阳河流域沙化缓冲带，属县级重点生态资源保护区，土层浅薄，风沙季节性侵袭明显，原生灌草带毒不足，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红线密集分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重点建设南部所边林带生态缓冲节点，以生态保育优先，重点修复沙化坡地，保护原生乡土植被，大力发展酸枣经济。在西北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榆次镇和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建设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该区北临内蒙古奈曼旗沙原、蒙牛河沿岸风蚀，水蚀均高发。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以大规模桥灌复合治沙和林下药材产业为双主线，构建油松防风林与耐寒药材立体阻沙体系，为辽蒙

0: 交界构筑起防沙固沙骨干屏障。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油松和酸草基地快速形成垂直防风层，生态与中药材基地则林下搭配黄芪、沙参、桔梗等深耕性耐旱药材，利用油松林冠削弱近地面风速。在东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立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和雾欢池东部丘陵水土保持修复示范区。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新建油松和酸草基地588亩，为全县林场中最大的新建片区。丘陵中厚层土采用环山水平草整地加厚土层，以蓄水保土，依托周边新建酸草地块，形成东部丘陵治沙连片组团，打通水土保持生态廊道。通过示范区的建立，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因地制宜，依托本土酸枣稻地药用资源优势，以野生酸枣资源保护为根基，做强做优蒙古真酸枣特色林草中药材产业，走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益的绿色发展新路径，全力推动县域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乌驴山、山林、小林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蛏柳等特色植物。多年以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2: 在辽河口湿地，总能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与活动轨迹。寒来暑往，他用一本本观测笔记，清晰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3: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4: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物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火源，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2: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5: 日常我们主要接诊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开展受伤救治、喂养照料与野化训练，在恢复健康后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勿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2: 一位位守护者的微光彼此交汇，凝聚成全民护生的强大力量。
1: 连日来，朝阳市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美食、潮流好物精彩纷呈，非遗手作摊位更是成为亮点，让大家在热闹的夜间消费

0: 中，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解锁不一样的夜生活。
1: 夜市现场、剪纸、面塑等非遗作品精致灵动，独具匠心，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体验。在这热闹的烟火气里，朝阳师范学院学子走出校园，走进夜市，以摆摊展示、互动体验的方式推广传统技艺，用年轻化表达非遗文化，让传统技艺在市井烟火气中焕发新生。
2: 本次非遗夜市实践，让我们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面塑、皮影、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带入市井烟火。在展示售卖、交流推广中，我们感受匠心魅力，传播传统文化，也用青春力量让非遗焕发时代活力。
1: 夜市创业实践为青年学子搭建了学以致用、锻炼成长的实践平台，同学们在经营交流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
3: 摆摊售卖让我收获了很多实践经验，在和顾客交流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勇敢沟通、耐心讲解产品价值。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国风非遗文创，愿意为匠心和传统文化买单。这次体验让我突破自我。
1: 此次非遗夜市活动既丰富了夜间消费业态，激活了夜经济活力，又拓宽了非遗传播渠道，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满满青春动能。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0: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0: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呢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

0: 驾驶证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0: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1: 哦，
0: 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
1: 哦，
0: 啊，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啊，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的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察，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哎
1: 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烦。
3: 对对对对对，
1: 是
3: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4: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0: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
1: 哎，
0: 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0: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的，落这儿以后他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急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 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

0: 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
1: 警
0: 警
1: 察，
0: 察啊，是吧？就是想让这个过往的司机呀，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
1: 啊，
0: 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
0: 啊，
1: 这
0: 对，
1: 事儿哈。
0: 主动宣传
1: 对，
0: 的
1: 就像刚才
0: 啊，
1: 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
0: 是
1: 过来办
0: 是
1: 业务
0: 是，
1: 的。
0: 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
1: 很
0: 去换
1: 麻
0: 证
1: 烦，
0: 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用户我们的，是不
0: 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忠告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
0: 啊，
1: 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
1: 对
0: 也
1: 呀，
0: 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
1: 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谢谢。

从屏幕的右侧向左攻。好，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场作战的延边队，三号后卫严志远，四号中场张树莹，七号大家可以重点关注李振义，八号王皓月，十号王子琛，十一号丁天琪，十七号陈浩驹，二十一号马宇辰，二十二号郑凡阳，三十五号聂新佳，五十三号任建雄，啊，可以说现在呢，两支球队呢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都已经打过两场、三场的比赛了，啊，但这里边呢，其实延边队的阵容呢，这几场比赛呢都是有一些调整的，啊。希望找到一个最强的配合最默契的阵容，那么这次坐镇主场，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们的表现。好，刚刚开场，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就获得了一粒角球。我看镜头对准的这是归嘉义，啊，在上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场非常漂亮的间接点球，哇，就是想用直接角球想旋进一个哈，门将注意力非常集中。在东北超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延边队的七号李振义就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运球，啊，还是复刻了刚才那个想法，但是这个提前在飞行过程当中球就出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的首发阵容：一号门将高明辉，六号归嘉义，七号林玉成，八号刚凯，九号杨明远，十三号唐涛，十六号张乐，二十七号马志卓，三十五号苏敬远，四十七号尔世恩，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一位球员啊。九十九号中场赵鹏。本场比赛的裁判员主裁是戴毅哥，第一助理裁判员是温涛运。延边队的主教练已经回归到了张鹏指导，啊，这是镜头给到的是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冰。主教练在赛前的发布会当中也提到了，说来到这延边主场，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客场。啊，受到了延边当地球迷的热烈的欢迎，啊，送上了米酒，送上了明太鱼，感觉到了延边的热情，啊，可以说场下的两支球队还是都是好兄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到了场上，啊，双方就是真刀真枪的比拼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啊，在这个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延边队的这个后防呢其实是表现一直都非常不错的，三场比赛一共才失了三个球，但是呢球队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进攻的问题啊，到现在三场比赛还没有取得突破，还没有取得进球了啊，但是我们相信啊，延边队就像这延边足球百年的这个历史一样啊，他们历经这个多少次的颠簸和坎坷啊，都是勇立潮头啊，就像当年巴顿将军的一句话啊，我们欣赏的不是说能够攀登多高的高峰，而是从高峰跌入低谷之后还能够继续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力啊。那么延边足球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反弹力量的一支队伍，就像延边队这种扎根白山黑水百折不挠的奋斗史一样。我现在想起来哈，当年在这个甲一联赛的时候，延边队就被称作是这个巨人杀手，面对国安队、面对大连队的时候都取得过胜利，而且呢当然我们经历过波折的时候啊，延边也掉入了这个乙级队，从乙级联赛又从零重建，十五年的卧薪尝胆再度冲超啊，我们就时不时的会想起当年的这个西瓜奶奶，大夏天的，用自己的这个退休金，啊，为这个球队送去西瓜，非常感人。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李振义，这个球传的有点大了，
张鹏教练是一位非常非常有经验。

教练啊，同时他也是中国国青队的助理教练。其实我们的这个老球迷都应该对张鹏教练不陌生，当年的沈阳海狮啊，就是海狮队的球员。本场比赛呢，客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哈、也是这个有500多名球迷乘坐专列来到了延边队的这个客场啊，一方面呢为客队加油，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同时呢也可以尽览一下延边的大美风光，享受一下延边的美食。我们看到这就是47号提到的，在上场比赛当中一次助攻一次射门啊，是延边队重点需要防守的队员。其实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已经没有更多的秘密可言了。经过了2场3场的比赛，对对方的这个进攻啊、防守啊、阵型啊，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延边队呢，在首轮对阵呼和浩特队的一个比赛的时候，7号李振义，左路的一记角球，直接旋进了球门，但是很可惜，由于队友提前犯规了，被吹掉了。那个球罚得非常精彩。的甩头攻门啊，球顶得远，高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队的这个门将啊，年轻帅气，高大威猛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其实延边队啊，他的这个中场其实是很有实力的，8号王皓月，还有7号李振义，脚法都很出众啊。我看看，你看，其实踢起来非常稳定，而且他们年龄都很小。应该是07年的球员，大家对这个东北超的赛事啊，现在应该非常的熟悉了。这两支球队都是敢打敢拼，就像两支球队的市花，延边队的市花是金达莱，哈尔滨的市花是紫丁香，都是耐寒耐风雪，就像这两支球队的风格一样。有韧性，有毅力。现在的双方都是试探性的进攻哈，这个练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前点，哈尔滨的后防线哈，在第一场对阵大连的时候被进了5粒球啊，大家认为这个哈尔滨，哎，看这个球啊，有机会。能不能起脚？哦，很有想法，一个外脚背哈，有点高了。射门的就是20恩，47号，大家一定要重点的关注哈，各位球迷啊。这个球员呢，在赛场上很松弛，你看这个射门其实很有创意啊。刚才传球的就是延边队的主场王皓月。中场的悍将啊，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受益一个铲球被红牌罚出场了啊，自己非常的遗憾。延边队非常擅长的就是边路进攻，看这个球说着说着就来了。刚才说到在第一场比赛尽管被大连打进了5个球哈，但是那场比赛气势上哈尔滨是绝对不落后的啊。那场比赛呢，整个后防线呢在失球之后有点前压，导致了后面的连续丢球啊。但是经过上一场的比赛调整，其实我们看到哈尔滨的后防线还是很稳健的。这几个身材非常高大的，有一名已经高过了1米9的球员哈，对这个防空球是非常稳健的。看这个球，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啊，非常需要这种大赛的历练。起球，小球，这个47号20恩啊，很有大将之风了。

非常的稳健。哈尔滨队呢，在备战东北超的时候，可以说备战很早啊。尽管说哈尔滨队现在没有这个中超的这个职业足球队啊，但是他们的民间足球打得非常好。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支哈尔滨队的主力球员都是以这个哈尔滨这个在校的这个足球专项的球员组成的啊。我看看后点，抢到，哎呦，抢到了第一点，但是呢，这个顶天了，小伙子有些懊恼啊，别着急啊。此前哈尔滨队呢多次到秦皇岛去拉练磨合队伍，而且呢他们球员之间的这个配合呀，经过了两场比赛的这种磨合啊，尤其是第一场输球之后，大家本来很担心说会不会在气势上这个受到这个打击，但是没想到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他们的状态完全调整过来，主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其中有一脚非常精彩的任意球的配合啊，二十恩的这个横传，中间的球员一漏，由六号归嘉义啊一脚推射啊应声入网，非常漂亮。而且现在呢，这个球队的三条线哈，后防、中场、前锋三条线，距离非常合适，配合的也非常默契。看到延边队的球员哈，尽管年龄比较小，但是他们也会很擅长利用这个身体上的优势。这是我说延边队的第三场球了啊，这场球我发现跟前两场相比呢，就是队员们不那么急了啊，开始注重脚下的配合了。张鹏张指导这次发布会的时候也说了啊，我们通过几次的磨合，希望拿出一支最强劲的、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啊，我们这次呢也是经历过了这个一周的磨合，尽管时间不长，但是希望能够带给球迷一场精彩的对决。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七号李振义，他的脚球很有创意，大家可以注意哈。在呼和浩特队的首场比赛，就在这个位置直接内旋一记的角球，又是这个想法，还是想直接攻门啊，但是想攻克高明辉的食指关谈何容易啊。目前来看，哈尔滨队的打法呢比较简单，后场的长传中吊

这场比赛呢，延边队的阵容也是做了很大的调整啊。我们看了一下，有5位球员都进行了更换。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在东北超的历史上，也是这两座城市足球队历史上的首次碰撞，也开了历史的先河啊。这也是得益于东北超为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李振宇就说哎呀，特别期待东北超的每一场比赛，就是能够享受这么多的观众啊，几万名的观众在场下的这种呐喊和助威。我们看这个球没有越位，拿住了，稳一下，哎呀，脚下一滑。我们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就是很多人都人来疯啊，人越多呐喊声越强的时候，这个踢得越兴奋。你看这个球有机会能不能过来，哎，

那应该没有判啊。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看一下回放，应该不是有意的犯规哈。队员的这个脚尖踩到了一起，东北超的比赛呢也为比赛提供了专门的 VR 的技术。VR 的技术呢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都发挥了它的优势，有好几个球呢都是借助 VR 的这个判罚之后，越位了，借助了 VR 的这个判罚之后进行了改判。当然对于这个 VR 技术的这个使用啊，这个业界也有不同的声音啊，担心是否会破坏了比赛的节奏啊，让这个球越位比较明显。但是呢的确这种借助了这种视频的这个高科技的技术之后呢，的确会让这个判罚呢变得简单一些，这尤其是越位球包括前方的这个在判罚点球的时候，这个裁判会更加的慎重，反复的观看这个 VR 的技术。你看镜头又给到了 VR， 说到 VR 又来了，我们要看刚才那个在小禁区的这个倒地哈是否有犯规。担任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员是艾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员是王潇田。啊，镜头又给到我们连边队的一位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位阿姨哈，这个我们说连边队的球迷哈，真是这个下至刚会走，上至99，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对足球的喜欢。像刚才这两个球员的这个配合啊，脚法很细腻。你能够感觉到啊，人民队拿下这场比赛胜利的这种信心和决心啊，你看到这个门将的站位就能看得出来啊，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啊。到目前为止，双方的节奏呢还不是很快，还在磨合，找对方的漏洞。连边队呢还是几次都是打到李真义这个方向啊，一直在找正义，打自己的左边路。镜头又给到了高大帅气的高明辉，门球，这就是刚才镜头给到的身着紫色球衣的，就是客场来为哈尔滨助威的紫丁香战团啊。有球迷朋友们啊，其实我们就看球员们停球的距离脚下的位置，就能感觉到这个球员他的这个脚法如何。高空球是否能够停到自己最舒适的位置，最方便摆脱对方球员的位置。漂亮的一个小后跟回传，很有想法。看到现在哈尔滨队的阵容啊，现在我们看应该是4231的一个阵型，把杨明远压在了最前面，然后呢47号二申在左边路啊，伺机进攻，这就是赵鹏，哈尔滨队的中场大将，也是中场的核心的发动机。二申呢既可以打前锋又可以打边锋，他的位置比较灵活，随时可以从这个4231变成442。我们看到这个延边队的阵容呢，目前来看也是应该是比较偏中场，现在来看是这个352的阵型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后防很有信心，要力拼中场，能够给前面提供更多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又变成了这个

442的阵线。这个球回传的位置有些远了，现在来看控球率啊，看这个球，哎呦，一点没有停住啊，看这就是哈尔滨队的后防线，很稳。我相信看过对方的比赛录像之后，一定会重点来盯防延边队的左边路李振义。这个夏天啊，是球迷们的节日啊，盛大的节日。早晨的时候，凌晨的时候可以看世界杯，到了周末的晚上又可以观看东北超，而且东北超的比赛啊，是一场精彩胜过一场。那在17:40还会有两场精彩对决，一场是内蒙古的双雄。内蒙古的德比，呼和浩特对阵通辽。那么还有一场呢，就是到目前没有取胜的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挑战。七号李振义是特别的喜欢这个位置的角球，他几次都想尝试直接角球旋进球门，看看这个球。这个还是之前的选择，还是前点，会不会快速发出？丁天琪。力量非常大，在禁区弧顶的这个位置啊，一定不能给对方起脚的机会。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杯，法国对阵挪威的比赛，就是在刚刚相似的位置啊，法国队的登贝莱。连续三加，看这个球，哎，这个球怎么能落掉呢？怎么能漏掉呢？这个球可很危险啊！丁天琪凭借着自己灵敏的嗅觉，这球如果第一脚能够停住，或者再往前一点直接射门，还好还有一个反弹力。这应该是老将赵鹏吧，在提示这个后防队员说：“这个位置怎么能漏掉呢？”足球场就是这样，机会瞬息万变，这一球没有越位，1-1单打，球进了。说着说着，延边队就迎来了东北超以来的首粒进球。我们要恭喜延边队，终于在自己的主场开壶了。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好像是回传的一个失误啊。刚才刚说后卫不能漏人，你看这个球，一个中场的直塞非常漂亮，没有越位，晃过门将单刀，面对空门。这球传得非常有创意，一个外脚位的直塞打后卫的身后，53号任建雄。哦，这是补水的时间，还是要看一看？还是要通过 VR 技术看看这个球是否越位。

在比赛进行到24分半的时候，延边队利用一个中场的直塞，由53号任建雄打进了一粒非常精彩的进球，这球应该没问题啊！延边队的球迷能不兴奋吗？这是他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的第三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首粒进球。今天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延边队已经经过3场比赛的期盼了，还没有迎来自己的首粒进球，今天终于是开壶了啊！我们说从0到1的过程是最难的，有的一直接打门了，有些力量啊，应该还是47号二神吧，对。哈尔滨的后防线还是压得有点靠前，嗯，给对方任何的机会。哎，这个球前点，这次在看刚才那个进球非常漂亮，右脚一扣打空门。啊，这个粒球啊，延边队已经等了3轮的比赛了，啊。是有机会回到这个家乡，回到辽宁，回到东北，也执法一次我们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啊，让我们感受一下世界级的裁判员的水平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宁主裁是著名的这个卡牌大师哈，面对这个球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后防队员的这个后面是不长眼睛的啊，这种直接的突破是非常有杀伤力的。不得不提哈，这个日本队也是我们亚洲之光，这几次的这个世界杯的队员的配合打得很细腻。好，这几脚传球，哈尔滨打得很漂亮。哎，哈尔滨示意这个球是不是手部触球了？裁判没有理会，又这个阵容就做了很大的调整。但是呢，在客场面对沈阳的时候，也仅失了一粒球啊。在过去的3场比赛当中，一共就失了3球。而且呢，这个无论是长春队还是会送给哪些幸运的球迷朋友啊，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的球迷朋友以及我们手机客户端的朋友们，可以在线上看这个球，还是前点造成对方的混乱。直接打门，很有力的，还有机会，直接找扣点了头球。子琛的这个腰啊，这个10号前锋王子琛的腰应该被对方顶了一下，对方顶了一下，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顶了一下，问题应该不大。下半场呢，就进行了这个2个人员的调整。哎，我们看这个球员就是摔的还是不轻的，对于马上大。好，镜头给到的应该是哈尔滨队的这个啦啦队吧，是看上去不是那么强壮，但是呢，非常的灵啊。其实延边队的打法就是小快灵啊。是打了4场比赛，啊，今天是终于看到了这个延边队的这个特点，终于是打出来了，啊，球过人不过，这几球的这个效率非常好，这个节奏非常好，足球啊其实就是一种节奏的变化，用你的节奏带动对方的这一个巧射。下半场开始啊，还是延边队在压着哈尔滨队打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哈尔滨队啊，跟上一场百年的民俗村落构筑了独一份的这个边塞文明的底色。当然呢，千里之外的哈尔滨，他们的特色就是满城绽放的紫丁香，在零下30度的寒冬依旧是富丽芬芳。这个南方的球迷啊，可能听着。

0: 人面队打开了，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啊，在前场非常的冷静，李振宇第一时间跑过来拥抱了一下张指导，这是给张指导的回报。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看这个球，一扣，穿裆射门。 穿过了直接从门将的这个胯下，这个子太高了，很冷静，很冷静。小将李振毅啊，这几场比赛啊，连续的首发主场，场场打满90分钟，打满全场，这种韧性，这种毅力，终于换来了回报。 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8分钟的时候，人民队又打入了一粒漂亮的进球，先是左脚扣过了后防队员，然后很冷静的一脚推射，球应声入网。到现在为止，今晚属于人民队。 通过60分钟的鏖战，为主场球迷献上了2粒精彩的进球，这两个球都打得非常漂亮，都是进攻战取得的进球。越是这个时候啊，哈尔滨越不能急。在中场的时候，我们在分析双方的技战术的时候就说了，首先要稳固后防。 然后再伺机打反击。刚才这样连续的左路两次被李振宇突破，完全发挥了这个小快灵的特点啊！我看着球迷们兴奋了啊！球迷们就是场上的第12名队员，你们的呐喊声、你们的欢呼声，是给场上球员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1: 我们看到哈尔滨球队进行过2次人员调整之后啊，目前来看，这个感官上的感觉变化不是特别的明显。你看，小伙子动作完全打开了，这球传的漂亮，哎呀，击尾也扣过来，左脚的推射还是在角度。
0: 我们看到好几次7号、8号的连线啊。 刚才这个扣有些太冷静，看这个球，这球传得非常有创意，很有力量，扣过来没问题，被后卫挡住了，左脚一扣很漂亮，这个角度就是昨天法国队登贝莱，啊，打进挪威队连续3个进球的位置，就是在相似的位置，啊。 比刚才王皓月的位置还要再稍微靠后一点，哈尔滨队又换人了，换上60号范子磊，换下了9号前锋杨明远。的确，我们也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能够看到杨明远的身影，啊，但是也不能完全怪他，来到中场的这种支持的确是有些少。60号范子磊也是一名前锋。 首先，刚才我们看还是还有机会摆脱门前越来越冷静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哈尔滨的队长啊，刚凯他的手啊明显是有伤，缠了厚厚的绷带，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发挥。8号后卫。 看他的左手，轻松的摆动啊，有机会，打了。刚才那个机会其实已经有空当了。

经有空当了，刚才啊，这场比赛啊，哈尔滨队给到这个连边队的压力的确是有点小啊。那么这个球，哎，穿过了后防线，角球，哦，是前场球。你看这个球，其实这脚就应该打了，又让了一下。但是就是这种在大禁区前方的撕扯啊，是足以打乱对方节奏的。边线球，远道而来的哈尔滨的球迷啊，你们尽管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你们的呐喊声很重要啊。现在赶紧给我们的这个球员们更多的助力啊！哎呀，这个镜头给的很写意啊，这个一轮圆月啊，这个你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球场上的明月也同时照亮了东北超的这个八座城市啊，点亮了喜爱球迷们的。喜爱足球的球迷们的夜空，我们看到这几轮比赛的看台上的这个大型的 TIFF 也是地方特色的一个展示啊。镜头给到了双方的球迷阵容啊，你看这个球，看这个球，还是刚才那个进球，左脚扣过来。一个左脚的推射，哎呦，这个庆贺的姿势有点致敬小这个 C 罗的意思啊。哎呀 ，C 罗在上场比赛当中独中两元，我们也希望这个七号啊，同着身号七号的这个李振义，那这场比赛有没有机会再进一球？哈尔滨队的这个球员的跑动啊，这场比赛真的是不是很积极啊，好像球迷们的这个体力很疲惫的样子。当然，也是连边队的这个后卫啊重点的盯防，

这个位置还是很有威胁力的。这是给到延边队的门将为数不多的一次压力。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球员的这个表情哈。哎，这是一个战术任意球，后点差一点还有机会，动作有点慢了。我们看到哈尔滨队的这个任意球啊，都是很有创意的，都是经过精心布置。上一轮当中就是通过这个前场的一个任意球，非常漂亮。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啊！给了。看到这个想象里中的表，真是敢打敢拼。我们都说这个自古英雄出少年哈，李振义应该是07年的球员，06、07年的球员。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球员啊，现在国际上的年轻球员现在在国际赛场上已经崭露头角了。比如说这个西班牙队的亚马15岁就这个在西班牙队参加这个欧洲杯了，在上届欧洲杯的时候夺冠，也是有他的这个。

现在尽管他现在17岁，已经是西班牙队的大腿了。身价2.5亿欧元，也是世界上身价最高的球员之一。还有阿森纳的道曼，也才刚刚16岁。他这个球有机会，有了。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刚才我说到 C 罗那场比赛没开二度，这场比赛7号李振毅同样也没开二度，小伙子非常兴奋啊！我好像听到了我的这个暗示啊。在比赛进行到69分钟的时候，又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角度，冷静的一脚推射，场上比分3-0。他那个球，首先第一点，头球过来，先是传中，直接这次是右脚的一粒抽射。这个门将的反应有点慢，有点慢。我们又看到了典型的这个圆边的奶奶啊，白发的奶奶很有气质啊。你看，第一时间李振宇第一时间爬起来，这就是获胜的欲望相当之强烈，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一点。门将刚才啊，可能是由于身高的原因哈，第二次扑救的时候有些慢了。明太鱼拉拉队兴奋了啊。这林黛鱼啊，这是省点劲儿啊，别扔到了场内啊。哎呦，这是要变换阵型了吗？我们看到这个哈尔滨的球迷们，对，不要放弃。这场比赛延边队还是真的打开了，真的是打开了，尤其是小将李振毅。在第一轮客场对战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名字也是被我提到次数最多的啊。但是很遗憾，那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这场比赛啊，不单单进球了，而且还是个双黄蛋。看到小伙子的辐射，也是常年在这个太阳底下暴晒训练，克服了多少的困难，洒出了多少的汗水。那么今天这两粒金子般的入球是对他的这个过往努力的最好的回报。在接受我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他的眼神和目光还有些青涩，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有些羞涩啊，但是呢一个非常有志气的小伙子。我希望通过努力被更多的人看见。杜美超给了我们一次非常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他说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球迷为我们加油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精彩的表现来回报球迷们的呐喊。终于本场比赛开壶了，我们替他高兴啊。同时我们的哈尔滨队啊，到现在还是打得不急不缓啊。听到现场又响起了熟悉的阿里郎，现在手握3球在手，延边队可以打得更加松弛了。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在进行后场的倒脚了，也不是那么急于进攻了。我们看到哈尔滨队呢，也没有说特别的着急进行反抢。我们看到这个哈尔滨队的这个球员们啊，感觉体能受到了影响。看到刚才马志哲的这个后场的破坏哈，时间点找得很准。

0: 因为这场球呢也是哈尔滨踢的第三场球，然后呢他们实际上是有两周的调整时间，延边呢其实只有一周的调整时间，也可能是哈尔滨休息的时间有些长啊，这个球罚就稍微往外一点儿，还有机会继续打个边路下底，然后没有回扣来传中头球，后卫抢到第一点，看到应该要进行换人了。前面队换上了彭尼扬，30号换下了17号陈浩驹，换下3号严志远，换上了6号王林浩。后卫进行了一个调整，换下了两名后卫，又换上了两名后卫，要缓解一下后防的体能。
1: 接下来，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现场球迷人数27,187人。
0: 听到现场的。现场的主持人说，今天现场的观众达到了17,000多名。哎呦，我们看到啦啦队的这个道具换了，不是宁泰愚了。他的控球率哈，延边队达到了58%，哈尔滨队达到了42%，还是有着明显的控球的优势。延边队射门了，射是11次，哈尔滨只有2次，而且在11次射门当中就进了3球，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接近1/4啊，每4次射门就有1次命中，还是打对方的身后。又是一粒角球，又是一粒角球，看样子还是由7号李振宇来主罚啊！怪不得镜头几次给到看台，原来是造起的人浪啊！啊！对，足球，既是场上球员的拼搏和运动，也是场下球迷的游戏啊。那这个球好像还是要忘记屈原的意思，门将也不敢小觑啊，直接双拳击出啊，头球犯规了。双方球员还是非常友好的啊，天奇啊，身材非常的壮，这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哎呀，你看到第47号二申的盯防哈，二申绝对是有技术的，一个人身体又强壮，然后呢脚法又出众，但是就是陷入了孤军奋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没有队员来接应啊，一个双拳难敌4手啊，这个猛虎也怕狼群啊。给了，有机会，第一时间没有，哎呀，漂亮，这脚抽射漂亮。

那是咱们野味后卫正好踢到了迎面攻杀，这时后卫也是奋不顾身的，也是拼脚啊。你再看一下，哇，正好是脚对脚，看得都疼啊。十号刚换上的前锋杨立峰一脚抽射，赢得了一粒角球。哎，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我们球迷当中也有这个外国的球迷的面孔啊，他的口型应该普通话的这个发音还是很标准的。战术角球，位置不错，往里带，继续下底，能不能传过来？出界了，还是没有形成传中啊。这个想法的选择都是可以的，都是没问题，但是就是最后一下脚步还是有些慢了。缅甸队呢现在把他们的这个范围啊扩大了，先是耐心的在后场倒球，这样的空间就更大了啊，三传两传就倒出了空间，又是一个直接的前塞打后卫的身后啊，这应该是张指导的布置，拉人犯规了，裁判是不是要给牌了？这时候镜头给到了球迷啊，这个球，这个彻底点燃了延边球迷们的热情哈、啊，大家又拿出了手机，啊，挥舞起了这个，点开了这个照明方式，点亮了延吉的夜空，一只只手机就像延边的周花金达莱一样，在延吉的中心体育场热情的绽放，也像延边球迷的心一样，也乐开了花。这个球的位置啊，非常的妙，我看看应该是一个战术任意球，看这球怎么发。球简直是应该是本轮的最精彩球入球之一，看这两位小球员开心的，这个还是53号任建雄，两个小哥俩都是梅开二度，打了一个圆角非常漂亮，足球划出了一个精彩的弧线，直兜球门的圆角，哎呀，门将高明辉鞭长莫及呀、这个球其实是身体已经打出了一个极限的弧度，在即将倒地的一刻，用身体的这个重心啊，给足球拉开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延边队啊，今天是真的是打出了气势，要么就是不开壶，这一开壶是连进四球。任建雄和李振义都打开了，哎呀，哈尔滨的小伙子们把我们这种韧性不服输的韧性拿出来啊，看到延边队可能要进行大规模的换人，现在手握四粒进球，比赛进行到83分钟，看这个球，看这个球，不要忽略47号的，哎，遗憾没有形成第一脚的射门，47号二十恩啊，永远是一名带刀的刺客，随时有机会在前场造成杀伤了，不要被他嗅到机会。任意球。

这个位置跟刚才的位置有些像啊，但稍微少了一些角度。任意球是哈尔滨队的制胜法宝，他们的前两轮的任意球都罚得非常有创意。你看这个球，这个球的位置极佳呀，你看哈尔滨队的这个任意球怎么设计啊，两个球员站在球的前面，看看谁来主罚，直接射门，后点，哎呀，没打上啊，没打上，刚才拼速度硬吃。53号任建雄啊，真是打出的气势，找到感觉了。刚才是球有点靠近门将，少了一点弧度。刚才是来自于后身体压制住对方后卫，然后转身停球，一脚抽射。看这个角球，这球也是直接想往里旋啊，看着很像。这应该是哈尔滨球迷的助威声。后点，门将破坏出的。林教练在喊着球员的名字，啊，抓紧时间发球，发球！不要再拖时间了，抓紧时间进攻。

0: 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党改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化效能监督，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2: 英特购广场是我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
3: 难题全面推行异地办理远程指导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指引等方式，协助异地群众线上填报材料，完成业务办理，大力推行审批结果。
0: 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讲述奋斗故事。一段段真挚动人的分享，生动诠释四字精神，丰富时代内涵。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4: 我特别希望将我自己的这个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这个四字精神的实践之路，
5: 献巾帼力量。
0: 会后，行走的巾帼课堂主题参访活动有序开展，巾帼代表们先后走进锦绣红魂、辽沈战役纪念馆、锦绣科创、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锦绣非遗

0: 辽宁道光念武集团液体文物博物馆城市书指导，全力引导大学生留辽兴辽。在近日举行的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就业攻坚行动暨校园综合兜底招聘会上，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包，一对一解读就业创业政策，并结合应届毕业生的求
1: 事务服务中心开展互学互鉴促提升实干担当强作风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各军修服务管理所前往军修一所三站开展观摩学习。观摩中，与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临河区福伦小学携手共建开展支部活动，推
0: 脚下即临水库之畔，板石沟乡小马口子村的临海市供销联社现代农业试验基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火龙果、香蕉、芒果、番石。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非遗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实体经济是区域振兴的坚实底气。
1: 有的任何的这个添加剂啊，钩帮子熏鸡呢，现在不单是我们一种传统的食品，也是我们北方人，甚至就是说北方的家人啊，在异地的，也可能是儿时的，或者是这一些

0: 酿酒工艺的这个传承者。那道光酿舞从1801年的同盛金烧锅，到解放之后的锦州灵川酒厂，再到98年改制之后的道光酿舞集团，可以说一路的成长相伴，都离不开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锦州这座城市，对于企业来说，我们是非常的热爱啊，也觉着有担当。我们就需要把我们这个百年的企业，从1801年到现在已经有225年的文化和历史了，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00年还有我们道光酿舞的影子。
1: 酒香在千年，文脉运锦城，道光酿舞酿老字号，有烟火温度，更有城市文化厚度。在东北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咱们市文旅局如何的依托咱们本土的非遗资源，提升我们锦州文旅的知名度？
2: 我们紧扣东北全面振兴发展大局，依托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准文旅发展突破口，将其作为塑造城市文旅名片的核心抓手。一方面，深度挖掘锦州非遗文化底蕴与辽西烟火市井特色，系统梳理传承老味道、老记忆、老故事，全面融入全域文旅发展体系，厚植城市文化底色。另一方面，聚焦山海城核心文旅资源，精心打造赏辽西山海、品百年匠心特色文旅主线，常态化推出非遗美食品鉴、非遗匠心研学、非遗记忆体验等精品非遗旅游线路，策划开展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同时以业态联动赋能消费升级，有效带动民宿、特色餐饮、文旅休闲等关联业态融合发展，充分依托线上文旅宣传矩阵，加大锦州非遗对外推介力度，推动锦州非遗走出辽宁，走向全国，坚持以匠心文化为内核，特色风物为载体，全力将非遗打造成为外界认识锦州、记住锦州、向往锦州的标志性文旅符号，持续擦亮锦州特色文旅品牌，全方位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1: 一座城市的烟火气藏在百年老味里，一座城市的精气神融在千年匠心中。锦州非遗老字号传承的是记忆，延续的是文脉，彰显的是品格。它以坚守传承经典，以创新拥抱时代，与城市共生，与发展同行。相信锦州非遗老字号必将持续焕发全新活力，点亮锦城文旅，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举行年20万吨高密度聚乙烯装置，年59万吨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年30万吨环氧丙烷装置，年20万吨聚醚多元醇装置等四套装置中交仪式，为项目投产迈出关键一步。
1: 这里是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建设现场。我们了解到，现在工程进行的是三叉四。

0: 自定和全面收尾工作。随着近期多套核心装置的密集中交，也标志着这艘化工巨舰即将全面进入投料试车阶段。
1: 华简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中沙合作的标杆工程“一带一路”重要项目，总投资837亿元，占地8.97平方公里，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效，投产后将提供丰富烯烃、芳烃等原料，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推动石化产业从燃料向材料、从粗到细转型。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系统规划，紧盯现场施工主线，突出设计、采购两个重点，坚守安全、质量、环保、廉政四条底线，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2025年底，32套主装置全部实现机械竣工。在此基础上，华简阿美以高标准中交为目标，积极推进三查四定和中交验收。截至今年6月底。31套主装置已完成中交，进入投料试车的准备阶段。同时，工辅设施已按计划陆续投入使用。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收尾和加快投料试车的关键时期。
2: 华简阿美将继续加压奋进，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科学严谨抓好投料试车，争取早日达产达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和盘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 当前项目正稳步推进建设，随着工程逐步竣工投产，将快速形成千亿级产业规模。盘锦市将同步规划下游精细化工产业园，以链式招商吸引高端新材料项目集聚，全力研炼、补炼、强炼，加快建设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为守好群众钱袋子，朝阳市公安机关实行宣传防范与预警劝阻并重，同步推进，双向发力，联动各方力量，走进银行、商超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精准化反诈宣传，全力织密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安全防护网。
4: 在各大银行网点、沿街商铺及大型商超，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现场答疑解惑，面向市民经营商户普及反诈常识，细致剖析新型诈骗手法，引导大家认清骗局，提升防范能力。
5: 让我了解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这么多的方式和方法被诈骗分子所利用，然后公安同志也帮助我下载了国家反诈 APP， 然后让我了解了更多举报诈骗的这个方式方法。
4: 近日，朝阳市建平县公安局联合国网建平县供电分公司，联合开展警企联动、警惕第三方电费诈骗、认准官方缴费渠道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线上加线下结合方式，增强群众的反电诈意识，提高群众识骗、拒骗、防骗的能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6: 今天国网供电公司和公安局一起来到咱们小英文村搞反诈宣传，这种警企联动的宣传方式特别实在，工作人员面对面给我们发放宣传单，耐心讲解用电缴费类的反诈知识，听完讲解一下就清楚了。
4: 线下宣传走深走实的同时，朝阳市公安局不断优化预警劝阻快速响应机制，依托反诈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推送风险预警指令，构建市县两级联动处置模式。今年以来，朝阳市累计成功劝阻潜在受骗群众93.6万余人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74.8万元。截至目前，朝阳市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13.4%、12.7%，反诈治理成效稳步提升。
7: 在预警方面，我们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对潜在受害人进行电话和短信预警，对高风险的对象由我们民警上门劝阻，同时精准宣防。宣传方面呢，我们统筹线上和线下两个阵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提醒，同时在网点、商超还有学校持续不断地开展宣传教育。
3: 为了以专业法律服务赋能兴城泳装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行业法治保障长效平台，近日葫芦岛市律师协会与兴城市泳装协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兴城市斯达威网科大厦举行。
8: 签约仪式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市律师协会泳装行业

0: 法律服务团50名律师代表，新城市泳装协会40家会员企业到场参会。围绕法治赋能实体经济、护航泳装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内容交流工作思路，明确合作发展方向。双方精准聚焦泳装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经营难点和品牌出海法治需求，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对接平台。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合规治理、用工风险防范、跨境电商出海合规四大核心领域，为企业提供精准化法治保障。此次跨行业协会战略合作落地，打通了法律服务与泳装实体经济的对接通道。
1: 这是签约，将助力我们的泳装企业合规发展。无论是品牌出海，和这个合规经营，以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我们将得到这个律师协会的有力的法律支撑。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企业可以在这个以后的发展上，就能够行稳致远。所以说呢，只是签约和战略合作的。意义我认为是非常的深远。
0: 本次合作既能够补齐企业国内经营合规短板，规范日常生产经营秩序，也能针对性破解企业跨境出海法律难题，有效防范跨境经营风险，守护出海品牌权益，化解外贸合规隐患，真正打通法律服务赋能产业、赋能企业、赋能外贸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城泳装产业规范化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2: 这次战略合作，葫芦岛市律师协会专门组建了新城泳装行业法律服务团，为泳装企业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我们将以这次战略合作为起点，推动法律服务与泳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为葫芦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法治力量。
3: 近年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确立生态修复目标加林药复合模式，并按照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攻坚格局构建一带三区总体布局，从源头上缓解了风沙水土流失双重生态压力，形成了分区精准治理、产业落地协同的有效模式。
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明确三大区域生态机理与治理定位，在南部建设富荣镇资源保护区，该区地处让扬河流域沙化缓冲带，属县级重点生态资源保护区，土层浅薄，风沙季节性侵袭明显，原生灌草带毒不足，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红线密集分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重点建设南部所边林带生态缓冲节点，以生态保育优先，重点修复沙化坡地，保护原生乡土植被，大力发展酸枣经济。在西北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榆次镇和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建设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该区北临内蒙古奈曼旗沙原、蒙牛河沿岸风蚀，水蚀均高发。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以大规模桥灌复合治沙和林下药材产业为双主线，构建油松防风林与耐寒药材立体阻沙体系，为辽蒙交界构筑起防沙固沙骨干屏障。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油松和酸枣基地快速形成垂直防风层，生态与中药材基地则林下搭配黄芪、沙参、桔梗等深耕性耐旱药材，利用油松林灌削弱近地面风速。在东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立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和雾欢池东部丘陵水土保持修复示范区，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新建油松和酸枣基地588亩，为全县林场中最大的新建片区。丘陵中厚层土采用环山水平草整地，加厚土层以蓄水保土，依托周边新建酸枣地块，形成东部丘陵治沙连片组团，打通水土保持生态廊道。通过示范区的建立，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因地制宜，依托本土酸枣稻地药用资源优势，以野生酸枣资源保护为根基，做强做优蒙古真酸枣特色林草中药材产业，走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益的绿色发展新路径，全力推动县域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伊乌驴山、山林、小林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

0: 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珍稀鸟类，生长着野大豆、蛏柳等特色植物。多年以来，在这片山水之间，一群平凡的生态守护者默默坚守，以点滴微光汇聚成守护自然的火炬，用日复一日的付出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1: 在辽河口湿地，总能见到鱼链奔波的身影。作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锦州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他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数量与活动轨迹。寒来暑往，他用一本本观测笔记清晰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2: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啊，是有非常重要的生态意义和生态价值的。而这些生态意义、这些生态价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1: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3: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管那个支援管护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各项工作，防火候鸟那个等关键时段，就是我早早到岗位值守，严守野外会员，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1: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小心翼翼开展救治，悉心照料调养，待动物恢复健康，再选择适宜环境将其放归自然。
4: 日常我们主要接诊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开展受伤救治、喂养照料与野化训练，在恢复健康后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勿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1: 一位位守护者的微光彼此交汇，凝聚成全民护生的强大力量。
0: 连日来，朝阳市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美食、潮流好物精彩纷呈，非遗手作摊位更是成为亮点，让大家在热闹的夜间消费中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解锁不一样的夜生活。
5: 夜市现场剪纸、面塑等非遗作品精致灵动，独具匠心，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体验。在这热闹的烟火气里，朝阳师范学院学子走出校园，走进夜市，以摆摊展示、互动体验的方式推广传统技艺，用年轻化表达非遗文化，让传统技艺在市井烟火气中焕发新生。
6: 本次非遗夜市实践，让我们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面塑、皮影、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带入市井烟火，在展示、售卖、交流推广中，我们感受匠心魅力，传播传统文化，也用青春力量让非遗焕发时代活力。
5: 夜市创业实践为青年学子搭建了学以致用、锻炼成长的实践平台，同学们在经营交流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
7: 摆摊售卖让我收获了很多实践经验，在和顾客交流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勇敢沟通、耐心讲解产品价值。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国风非遗文创，愿意为匠心和传统文化买单。这次体验让我突破自我。
5: 此次非遗夜市活动既丰富了夜间消费业态，激活了夜经济活力，又拓宽了非遗传播渠道，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为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

0: 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闯、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1: 啊、哦，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0: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
1: 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
1: 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录。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有张照片，
0: 有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我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是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和中华老字号，我和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老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中美洲国家。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

蛇为什么吐出了猎物？草莓见毒蛙飞快地逃走了。这条蛇怎么了？它痛苦地翻滚着。草莓见毒蛙如何逃脱了攻击，面对猎物，蛇退缩了，并逃之夭夭。这只小小的蛙到底做了什么？被咬中时，草莓见毒蛙发起了反击。草莓见毒蛙有毒，当它遭到攻击时，它的皮肤会分泌毒素，强迫捕食者将它吐出来。在这场大战中，谁是胜利者？是草莓见毒蛙吗？并不尽然。当蛇狠狠咬中它时，它受了重伤。几分钟后，草莓见毒蛙一命呜呼。那么草莓见毒蛙分泌的毒素起到什么作用呢？一只草莓见毒蛙的死亡保住了雨林中其他同胞的生命。现在蛇和其他捕食者已经知道草莓见毒蛙有毒，见到了最好避开。在体验过草莓见毒蛙的毒性后，蛇不会再对这个物种下手。如此一来，其他草莓见毒蛙比以往更安全了。

想要在残酷而又未知的丛林中生存下去，在弱小的生命都有着自己所奉行的一套生存法则。花朵露出花粉，吸引蜜蜂享用它的花香和花蜜。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但是花朵还会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吸引蜜蜂。蝉一旦褪掉表皮，变为成虫的形态，只能再活10天。这段时间里，它会忙着寻找配偶。

夜幕笼罩这片森林，一只夜行昆虫变得活跃起来。它是亚洲射炮不假，它被当地人称为喷雾甲虫，因为它的腹部末端能。

不同的喷雾甲虫有着不同的习性，有的吃小型昆虫，有的吃死肉。但是亚洲射炮步甲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名字呢？它随身带着炸弹。

通过突袭击退青蛙。这种甲虫释放出的毒气让青蛙难受的满地打滚，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一只小昆虫居然能让青蛙痛不欲生，尽管它体型小，但是不容小觑。它的体长仅有2厘米，但是它体内的腺体能制造化学反应，喷出毒气。它还利用腹部的肌肉，把毒气喷往任意方向。这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大炮。白天，亚洲射炮布甲躲在石头和树叶底下，晚上他出来捕猎了。昆虫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地位超然，它们给植物授粉，为大一些的动物提供主食。亚洲射炮布甲在地面上寻找死去的昆虫或动物，保持森林的清洁。这个夏夜，这只甲虫吃掉它发现的一切食物，尸体最后消失无踪。夏天可吃的昆虫很多，这是蟾蜍的盛宴。蟾蜍和青蛙不吃尸体，它们不是通过颜色、形状或者气味之类的线索来捕食，而是吃移动的动物。

蟾蜍胃口贪婪，所幸在夏天的这片森林里，它能找到足够的食物。甲虫避开了蟾蜍，

0: 亚洲射炮步甲的腹部内有两个腺体，一个腺体内装着过氧化氢，另一个储存着氢鲲。甲虫感知到危险时，会打开阀门，将两种化学物质输送到潜艇，在那里，过氧化物酶引发化学反应，产生炽热的毒气。这种毒气温度能够高达100摄氏度，并且气味极其难闻。加上这种生化武器可以重复使用，有这样强大的防身技巧，捕食者往往会对它退避三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0: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来呀，
2: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可爱的神奇动物。
1: 好样的！饲养儿苗幼鸟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它们总在跑来跑去，还喜欢钻研各种东西。儿苗必须多进行户外活动，习惯风的吹拂，习惯野外的环境，以及学会怎么自己觅食。过来，伙计，来呀，学我做，就是这样。过来，吃啊，很好。他们简直太可爱了，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加油，加油！就是这样，做得很好。他们喜欢阳光，是不是啊？多像两只袖珍恐龙。来喝呀。前几天我才开始教伊迪和伊莱怎么自己吃饭喝水，瞧他们现在已经样样在行了。刚出壳的儿苗幼鸟还没有长出标志性的隐形斗篷，因此很容易成为澳洲野犬、澳洲巨蜥和蝎尾鹰的猎物。这些小可爱属于平胸类鸟，与鸵鸟和食火鸡是近亲。当儿苗遇到来自空中的袭击时，他们会撒开长腿，以之自行奔跑，以防被抓。伊迪和伊莱似乎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练习了。来呀，来呀！我为这些儿苗宝宝取得的进步而骄傲，他们在那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边走边吃喝，现在他们跑来跑去，到处探险。过来，来呀！小时候大人告诉我，澳大利亚国徽上的动物之所以是儿苗和袋鼠，是因为它们绝不后退，而澳大利亚自诩为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国家，所以选择它们作为标志。但是我觉得应该揭穿这个谎言了。过来见爸爸妈妈，真是太棒了。阿尔维斯终于不再孵蛋了，他四处闲逛，身体也在恢复。注意看那些鸵鸟，这些小家伙也刺激了他们的繁殖欲望。看这些大家伙，他们也想下蛋组建家庭了。十三已经变成了亮粉色，亮粉色的腿，亮粉色的喙，这说明他进入了繁殖期。伙计们，我仿佛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你真棒，嘿，多生几个宝宝。
2: 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管西社区，雷尼海一家简直就像一个现代马戏团家庭。他们养了大约30种动物，包括22个外来物种。而负责看护这些动物的是他们的家犬红度，一只混血德国牧羊犬。这些宠物乘车出门是每日的冒险之旅。由于家族生意的需要，雷尼海一家经常要带宠物外出。
3: 快乐尾巴娱乐公司利用外来动物开展教育扩展计划，它让人与动物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4: 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孩子们都说真不敢想象我能摸到豪猪。
2: 动物们有4条腿的，毛茸茸的，有顽固的，脾气暴躁的，有长羽毛的，有带刺的，有慢吞吞的，还有活蹦乱跳的。他们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4: 他们需要全天24小时的照顾，不是朝九晚五，而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的照顾。
2: 正如你想象，动物们之间也建立了有趣的关系。虽然雷尼海一家整天忙得团团转，但红都却精力旺盛。他们当初从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红都，是想给凯蒂的黑色拉布拉多犬雷达找个新玩伴。
4: 当时凯蒂看着小红都的眼睛说，爸爸，我们能养一只小狗吗？哇，
5: 它很可爱，太讨人喜欢了。它不停地用爪子挠门，想进来玩。我就说，爸爸，我们领养它吧。
2: 德国牧羊犬是一种凶猛的护卫犬，喜欢追逐小型动物。红度这只擅长交际的猎犬不乏毛茸茸的玩伴，但是它居然和一只平时行为孤僻、独来独往的长鼻浣熊成了莫逆之交，一段永恒的友谊就此诞生。
4: 啊，真有意思，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3: 我们并没有特意促成这段友谊，全是他们自发的。
5: 这让人很困惑，你会纳闷，咦，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长鼻浣熊近9公斤重，身长60厘米，雌性喜欢成群生活，群体成员在10到30名之间，但成年雄性喜欢独来独往。更为特别的是，在遇到红度之前，长鼻浣熊蒙特欧一直很难交到朋友。
5: 蒙特欧努力地想跟其他动物交朋友，但是好像其他的动物都不是很喜欢它。
4: 这地方很热闹，这地方有很多动物。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孩子，长鼻浣熊蒙特欧确实会觉得这一切很可怕。
2: 红都可以选择其他近30只动物做朋友，但他却偏偏喜欢和这个新孩子玩耍。德国牧羊犬习惯于结交很多朋友。
3: 加油，各位，我们一起跑。快点，蒙特欧。
4: 其他动物对长鼻浣熊并不感兴趣，但是红都具有照顾弱小的本能，它吸引蒙特欧走出自己的世界，并和蒙特欧成了很好的朋友，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动物和人一样需要朋友，需要社会支持，这有助于他们找到生存之道。
2: 雷尼海一家终日忙碌，每个月要在不同的地点进行60多项动物治疗及相关活动。除了照顾红都和蒙特欧，他们还要照顾20多只动物。
3: 我们的生活全是动物，动物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2: 但红都和蒙特欧的友情让他们所有的辛苦得到了报偿。
5: 他们的友谊让我们认识到，不管你和别人有多不同，通过某种方式，你们都有可能走到一起的。
2: 红都和蒙特欧的寿命预期都是15年，他们可以相伴到老。但是长鼻浣熊与生俱来的独来独往的本性，是否会让这段友谊无疾而终呢？
3: 我希望他们俩将来还能像现在这样亲近。我觉得他们永远都是好朋友，真的。
4: 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的友谊会消失，会减退，也不担心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厌倦彼此。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要说谁是澳大利亚最特别的大鸟，那一定菲儿苗莫属。和鸵鸟一样，儿苗并不会飞，原因很简单，儿苗的身体很重，而翅膀又太小。但其实这无关紧要，它们凭借着自己强壮的双腿，可以去往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要知道，澳大利亚的国徽上只有两种动物，儿苗有幸在其中占有一个席位。为何儿苗能享受如此殊荣？有传言称，这和儿苗的腿部结构有关，儿苗只能往前行走而不能后退，所以儿苗象征着国家永远向前行进。让我们来澳洲大堡礁看看这里又有什么奇特生物吧。在这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海龟。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超过1亿年左右的时间。科幻电影里张牙舞爪的大恐龙便是它们曾经的邻居。它们在深海中自在漫游，就像鱼一样。不过海龟并不像鱼那样用鳃呼吸，海龟其实是一种爬行动物，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了，你我都没得了。

结了婚了，你俩就在一个户口本上了。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固有的思维里边，你换个角度想想，你所有重要决定的动机，是不是单纯的？

0: 不会那么巧吧？哎，他不是明天下午就回来了吗？而且他还是请假出去的。
1: 那他怎么微信都不回？回微信的时间总有。
0: 可能是因为不方便呗。再说他还要和他妈和他妹妹都是周勇的，对吧？
2: 放他走啊！他爸又不是我爸。
3: 你有没有良心？啊？

0: 不是你哥在照顾你吗？谁求他照顾了？他自己乐意。
1: 我走了以后，你不嫌弃妈了？
0: 哎呀，你还是给我泼杯咖啡去吧！快去！
2: 真是的，说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别放心里去啊，嘴太紧，
2: 唱的太难听了，都要跑调了。
0: 会不会他没赶上飞机啊？亲，林夏，回来，林夏，林夏，回来了，他。又不是世界末日，只有一趟航班。
3: 明天早上就有一班。
0: 今天早点睡吧，明天我们还要早点回家，8点要上香。
3: 那你不吃饭了？
0: 不想吃饭。
2: 真的啊，我们都挺好的，你放心吧。嗯

0: 妈呀，咱们那小渔村啊，就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长得跟仙女似的。哎呀，我还想呢，她怎么就看上你爸了呢？后来呀、啊，拿了你爸的钱就走了。哎，你妈找着了没有啊？
1: 啊，没。
2: 哎呀，也是啊、哦，
0: 找她回来干什么呀？行行行。
3: 外婆来了，我先过去一点啊。
4: 外婆，哎呦，好想你哦！你都两个月没来看我了。
0: 嗯，坐。
3: 哎呀，舅妈，哎，舅舅呢？舅舅都没来啊？
5: 哎，都来干啥呀？添乱。
3: 添什么乱呀？热闹呀。
6: 你怎么躲这儿来了？哎，
3: 我脸都笑僵了，出来透口气。
6: 忍忍吧，就一天而已。
3: 我还好，哼，你得保重。
6: 我说明明是慧眼爱机日，你老
3: 慢点慢点，
7: 金金，哎，有空带哥哥到家里来玩。
3: 好的，大爷，
1: 大爷再见，
7: 再见，
3: 拜拜，
8: 慢点啊，
1: 再见，
8: 安全带，哎，对，
7: 好，谢谢。
3: 哎呀，都送走了，
0: 都一样。
6: 你怎么自己喝上了？
9: 爸不是说烧这个得洒三杯吗？

0: 哎呦，
1: 你说啊，这日子一晃，慧影都走21年了。这日子你是过得吧，这稀里糊涂的，不觉得什么。今天这么一热闹，那猛地冷静下来，心里都空落落。
2: 咱俩都认识快20年了，那时候孩子这么小，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咱俩老了，说我们原来啊连轴转熬一宿不当回事，睡一觉就补回来了。哎呦，现在不成了。
0: 对呀，你这上了年纪你就悠着点啊，你要真病了那是给凌霄添麻烦。
1: 您这孩子这几年够苦的了。
2: 我跟你说，想当初啊，我就不该让他去新加坡上这个学。
0: 说这还有什么用？都过去了。哎，凌霄下午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事儿？
2: 啊，说啊，头天没赶上飞机，
0: 啊，
2: 转机呢又耽误了一天，手机坏了，啊，在机场借别人的电话给我打的电话。我一听，肯定跟我撒谎啊，那肯定是陈婷又跟凌霄闹，那手机说不定就是他砸的。我跟你说，我真想给陈婷打过电话，我问问他，那原来对孩子不管不顾的，怎么现在就舔着脸就拴着孩子？你说。
0: 应该是凌霄。
2: 我回来了。
3: 啊，爸，回来了。
4: 哎，进来啊。
3: 苦吧。
2: 哎，那个，跟你们都说好了。
3: 嗯，说好了。
0: 啊，我给你煮碗面啊。
3: 你爸，不用了，我在飞机上吃过了。啊，我给干妈上香，现在不晚吧？
0: 不晚不晚，没过12点都行。快去。

这三个孩子都齐齐整整的了，啊！你在那天上，你得保佑他们。

0: 今天和子乔什么时候回去的？哎呦，这小娟子今天白天这又在小区门口等等你一天，这天黑了之后才去烧纸，估计烧完纸就直接回家了。
1: 哎呦，哎，你让我给今天带话，说你今天晚上回来，我这一忙给忘了。
0: 啊？合着小娟不知道凌霄今天晚上会回来啊？
1: 我没告诉她，我可忘了嘛。
2: 因为李爸，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还上班。
1: 哎哎。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好，
1: 哎，别忙不躁躁的啊！
0: 好，
1: 啊，
0: 慢点儿，
1: 哎！你瞧我这记性，你说
0: 你赶紧走吧，你能记住点什么呀？你
1: 哎哎，这我好不容易请假了，我能喝一口。
0: 你喝什么？你还好意思喝？你还喝？这事儿你都不记得，你让人小娟在外头等着等等等等几天了，等了已经。

0: 李尖尖，快出来吃饭了，别磨蹭了。
1: 大哥，就算没有直达的飞机票，你转机用了一天，你也能打个电话回来吧？
2: 我在机场接别人的手机打过了，尖尖和子秋都打了，没人接。
0: 哦，我看到那个特别行政区打来的，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我就没接。
1: 你们也太乌龙了吧！月亮说，他妈让他回家住几天，
0: 是吗？那我怎么一大早看他脸那么臭？
1: 难怪呢，他搬出来就不想被他妈天天打击，一回家肚子打颤。凌霄昨天那么晚回来，他今天一大早就走了，还不知道凌霄回来呢。
0: 哎呦，还真是。

0: 趁着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
1: 暧昧？等，都表白了，还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了？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林星了？
1: 啊，早就知道了。
2: 我是想和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0: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趁着月亮不在，我们采访一下你哥。你对我们美丽大方一家一室的月亮寄予多久了？
1: 寄予？
0: 虽然暧昧很有情趣，但是还是谈恋爱来的更爽快吧。我们月亮都跟你表白了，你就赶紧顺坡下驴啊。
1: 暧昧？等等，都表白了，他不跟我说还再暧昧一会儿了？
0: 你也知道月亮喜欢林萧啊？
1: 啊，早就知道了。我是想跟他说清楚，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喜欢的人不就是月亮吗？啊？不是啊。那你说你喜欢高中时候的学妹？

0: 那是我吧？再等会儿，高中时候的学妹，谁呀？啊，我怎么不知道？
1: 孟川，
2: 这是川啊！
1: 李芊芊又怎么了？
2: 你别在生林消的气吧，明明说好的让阿姨接着那天回来的。
1: 上面是谁呀？是谁呀？

0: 去工作室啊？嗯，你上班啊？嗯，上班。
1: 今天不是周日吗？
0: 我要连续上7天班。
1: 昨晚的事儿，昨天晚上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昨天的事情对不起，是我没控制好自己，但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什么呀？哥，你清醒一点，我们是兄妹啊，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
0: 从小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我们是一家人。还不够？够的了。我希望跟你和李爸建立一种从法律上还有公序良俗上都能成为家人的关系。只有以后我们结婚了，才能是真正的家人。结什么婚？
1: 咱俩怎么可能结婚呢？
0: 你跟郑叔然分手吧！
1: 我不分，我不跟你结婚。

0: 哎，月亮，你要在家住几天啊？
1: 还没确定。
0: 你们家没什么事儿吧？
1: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哎，你别跟你妈犟嘴啊！有什么你就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行了。
1: 我妈叫我去买菜了，先不说了。
0: 啊，好好好，嗯，拜拜。我们晚上就吃日料吧。
2: 好啊，那就先把东西放工作室啊，吃饭，吃完饭去看电影。
0: 嗯，好呀。哎呀，今天给你挑衣服挑的脚都快走断。
2: 我抱你吧。
0: 啊，不用抱。哎，不能看到他。
2: 哎，没人。
0: 哎，对了，这个小迷糊面膜晚上你拿一盒回家，可以让你的肌肤补补水。
3: 谢谢宝贝。嗯。

0: 今天周日啊，你怎么过来了？
1: 对不起，打扰了。
0: 哎，你没跟冉约会吗？
1: 我前几天刚见过。
0: 拜托大姐，谈恋爱不是天天都要黏在一起的吗？
1: 没必要，没必要。
0: 咱们雕塑系的恋爱之诗你没听过吗？
1: 恋爱之诗？什么鬼？
0: 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2: 小哥，今天怎么又没什么人啊？
3: 没什么人，我也不欢迎你。
2: 你怎么还在讨厌我呢？
3: 我为什么讨厌你？我为什么讨厌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2: 我不清楚啊。
3: 你每天约不同的女孩来我店里聊胸聊腰聊屁股，你觉得我怎么？
2: 现在呢，不是追求以瘦为美吗？我就想知道女生们对自己身体的一个真实想法。我的新作品想要打破大家的固有审美。
3: 你真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别的我不管，你赶紧跟我分手，小心我到你的工作室把你那些破雕塑全都砸烂了。
2: 李芊芊没跟你说吗？我们俩已经分了。
3: 你们俩分手了？
2: 他对我没感觉，就只能分了。我们现在呢，又重新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你也可以去追他了。
3: 我什么时候追他关你屁事？
2: 哎，你自己终于发现了啊？
3: 什么意思？
2: 我早就看出来了。作为哥哥呢，一把年纪了，不追女孩子，整天追在妹妹屁股后面忙。
3: 别跟李芊芊瞎说啊！滚！
2: 你脾气这么坏，小心把李芊芊吓跑。
3: 滚啊！哎呀，冯总。

0: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分了就分了呗。
1: 不是难过，我是郁闷，这么快就被甩，可没有面子。
2: 我还是觉得这样太草率。
3: 你看啊，这个地方也不对，天气也晒，在这样的情况下 kiss 很奇怪哎。奇怪吗？是人奇怪吧，不是天气。嗯，人也奇怪。你看，那边好。李千金，咱俩还是做回朋友吧。为什么？我们还是适合当朋友，亲来亲去这种关系。
0: 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奇怪。啊，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还没满月呀。
3: 你以为你是坐月子还满月？我觉得我们根本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一块玩。
0: 可是我们玩的挺好的呀。我们在一块玩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建立恋爱关系之后的一起玩，和朋友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朋友是喜欢一起玩别的，但恋人是喜欢在一起。你看你，你现在的表情就特别不自然。
3: 没有啊，
0: 那在一起玩和在一起的区别，你明白吗？
3: 明白。爸，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先提出恋爱请求的，所以应该由我来结束。我们应该及时止损，做永远不会分手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不是很好吗？
3: 要不兄弟再给个机会？
0: 不要。
3: 试试，你闭上眼睛。
0: 哎，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浑身散发着单身狗的清香，你别碰我啊！
3: 不是，
0: 好啊。

0: 种气场。
1: 气场，
0: 嗯。第一，恋人之间呢，自己是很在意对方眼中的形象的。哎，你看我啊，天天都敷那个小迷糊面膜，为的就是对方能够靠近我的时候，觉得我的皮肤美美的。第二呢，谈恋爱的人呢，每天都要黏在一起，就算各自回家了呢，也要一直保持联系。只要对方呢跟异性稍微接触那么一点点，就会吃醋。这些你有吗？嗯，然肯定也是发现了这些问题。恋人之间呢，那种身体接触虽然会紧张，但是呢也会非常的期待的。两个人的身体呢，就像有一种吸引力，自然而然的就靠近了。哎，绝对不会是讨厌跟排斥啊。只要呢他在你身边，你就会觉得安心幸福，是那种巨大的满意的幸福感。
2: 嗯，也有可能是兄妹啊。
0: 我说的是普通身体接触吗？你哥会亲你啊？
3: 学姐，你不是喜欢那个德国骨科的日本电视剧吗？
0: 我那是喜欢德国骨科吗？我是喜欢片寄凉太。
3: 那你昨天晚上看的时候还说想要个那样的小哥哥啊？
2: 嗯，等等等等，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非常明白，可是结合在一起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德国骨科是什么科？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片，什么刀片，什么牌子？笑什么？

0: 这就对了，我早就知道你们俩会分手的。
1: 为什么？我很认真的。
0: 这跟认真不认真没有关系啊，你们俩根本就没有那。

0: 3小时内不要吃任何东西，这2天以流食为主，可能有点不适应，是正常现象。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1: 我带您去吃迷奶药。

0: 喂，你好，
1: 是我。哎，我说你能不能去买个新手机啊？啊，联系你方太麻烦了，还得转接呢。
0: 你找我有事吗？
1: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李尖尖和她那所谓的男朋友分手了。
0: 嗨，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挂了啊。
3: 嗨，医院新发的工作制服给你拿过来了。
0: 哦，谢谢，本来也不用。
3: 一般哥哥都不喜欢妹妹的男朋友，那你们兄弟俩讨厌的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0: 前男友啊。
3: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带你去一家口味很不错的店。
0: 西西姐，我跟我喜欢的女生表白了。
3: 啊，这么快，她答应了吧？
0: 没有。她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需要点时间去接受，转换成另外一种身份。
3: 是那个秦明月吗？
0: 不是。
3: 我不认识他。
0: 你认识，你还买冰淇淋给他。
3: 不是吧，你妹！青梅竹马小两届，我怎么这么蠢？
4: 哎，西西姐，
3: 别叫我西西姐。

0: 这是谁家的小可怜儿，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这里？
1: 对不起，今天不营业。
2: 怎么不回家呀？
1: 我不想一个人回家。
2: 怎么，家里有鬼啊？怎么不找你哥呀？
1: 那我还是找鬼。
0: 又不对付呀？你跟你哪个哥呀？你说你一天到晚跟你哥闹什么？
1: 我闹？你不是挺讨厌他们的吗？
0: 这不是你宽宏大量又重新接受了吗？我一个外人还能阻止你们一家团聚啊？再说你那俩哥也基本上把你捧在手心里了，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2: 你们要是吵架，那也是你恃宠而骄。

0: 你这也太有失偏颇了吧你！
1: 我绝对公平公正，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走，带你回家。
2: 你真想推李甜甜？
3: 啊！你终于能够直面自己内心龌龊的欲望。
2: 你才龌龊呢！
3: 我是方便照顾他。
2: 你别害羞啊！我之前还一直觉得你发育迟缓，原来你真喜欢他。你俩不是一块长大的吗？
3: 我们俩九年没见过，九年。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对他是另一种想法？
2: 也是，毕竟这距离产生美。你说当时我见他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转眼长这么大。
3: 你的定位还真精确啊，
2: 大傻妹。
3: 滚！我请你吃饭是让你嘲笑我的吗？我这怎么能是嘲笑呢？哥们是真心的替你高兴。你话怎么说来着？
2: 吾家有儿，出长长啊！老父亲的心态，这话照谁说的？
3: 我是你爸爸。
2: 你打算怎么追他？
4: 我要是想清楚了，还用请你吃烧烤？
3: 怪不得今儿这么阔绰，请我吃这么高档的路边摊。原来有求于我呀！
5: 服务员，一打生蚝，俩大腰子。
6: 好的，您稍等一下。
3: 我用省点。
2: 哎，叔叔，你到底怎么想的？
3: 我就是觉得吧，要是我跟李甜甜结婚了，我们不就能在一个户口本上？
4: 你说我跟李甜甜有这个感情基础，是不是应该会顺利点啊？
2: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俩这个感情基础反而是障碍呢？万一他只把你当哥哥看怎么办？
4: 哎，那你觉得我喜欢有些人这种想法变态吗？
3: 干嘛算你？
2: 好好好，这是你吗？
3: 怎么一谈到感情这么纯情啊？
4: 闭嘴你！
2: 我觉得吧，你至少得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男性。
3: 我哪儿不是正常男人了？
2: 我说的是性别意识，你得展现你作为男性的魅力，而不只是一个会做饭买包的哥哥。
3: 啊，
2: 况且这个爱情的产生啊，它是需要一点神秘感的。你看你俩这么熟，我觉得你得主动打破这个氛围，让李甜甜他自己觉得你跟他的感情还有别的可能性。
3: 主动打破？怎么个主动？
2: 我想吃块肉。
4: 你自己没长手啊？
2: 我想吃肉。
4: 来来来，全给你，来吃个够，来吃个。
2: 你呀，得做点出格的行为，
3: 比如。
4: 滚！出的什么馊主意？赶紧生活给我滚！

0: 那个，你见过装备前女友吗？
1: 你说的是哪个？
0: 有很多呀。
1: 也没有很多，就那几个。
0: 都什么类型啊？
1: 什么类型都有啊。
0: 我这样的呢？
1: 你这样的谁都可以吧？
0: 小兵还懂什么？有时候长得越是好看，越没有人追，因为别人都觉得你肯定有很多人追。
1: 那你的学长说你没人追不就好？
0: 照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方式谈恋爱，迟早被甩，明白吗？

0: 听听呢。天天，
1: 明天记得去复查。
2: 西西姐说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不用去复查的。

0: 就晚回来一天，没赶上你妈忌日，这么记仇？你哥焦虑症这么严重，再回来……
1: 哎呀，关我什么事啊？
0: 行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儿。

0: 麻将，打麻将。
1: 上次让你帮忙打听台聘的事儿，对我表弟很有帮助。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饭。

0: 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1: 我昨天在冰箱里放了半个西瓜。

0: 哥，我今天已经想了一天了。
1: 想好了。
0: 我们是从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坚固，比亲戚都亲多了。不，那根本就没法比啊！所以你可能是把亲戚和爱情给混淆了。
1: 我不是你，明明只是朋友，却非要凑到一起谈恋爱。
0: 说你呢，你扯我干什么？不是，你仔细想想啊，这些年你都在你妈的身边生活，你可能心里面觉得对我有一点小小的愧疚感，然后你又回了一趟新加坡，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喜欢我了，而且你本来你就焦虑，是不是因为
1: 高三的时候？
0: 啊？
1: 那个时候我说过，我也会娶你。
0: 你不是闹着玩呢吗？
1: 从那以后就决定，西瓜最中间的心，锅底的米锅巴，鱼鳃两边的肉，筒子骨里的骨髓，包子里面的血，我都留给你吃。

0: 小时候你把我捡回家，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甜吗？
1: 来好了，你怎么欠他的？怎么了？这是。

0: 李叔好。
1: 你李叔呢？
2: 李叔，李叔找你。
1: 哎，海潮。
3: 哎，你等会儿，我这马上收拾完了。
1: 哎，我就一句话，说完我还得给所里值班呢，快点。
4: 什么事儿？
1: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贺梅吗？
4: 啊。
1: 哎呦，我以为多难找呢，找朋友一打听，人早回来了，回来两年了，开了家美容院。哎，我就奇了怪了，这怎么当妈呢？回来两年，都不过来给你打听打听儿子怎么样？嘿，哎，待会儿地址啊，我发你手机上啊，走了。
3: 啊。

0: 你今天就要吃那些垃圾食品，他肯定又是去吃那个你们炸糖年糕去了，
1: 还不是你惯着他，老给他做蛋糕吃。
0: 我减糖了好吗？哎，我昨天晚上起夜看你又没睡着，是不是回去一趟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李晶晶和你都觉得我受刺激了？
0: 我们了解你妈呗。你说你手机摔坏了又联系不上，买好了回来的票有没有能回来？我们怎么想的都觉得你回来这趟特别不容易，所以你到底怎么跟你妈说的？
1: 我也不知道，刚开始她接受不了，后来就同意了，同意我回来了。
0: 就这么同意了？该不会你回来你妈就自杀了吧？
1: 你妈才自杀。
0: 我妈可没自杀，她活得活蹦乱跳。
1: 你见过你妈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2: 这种人生命力顽强，
0: 对吧？他肯定到哪儿都能活得好好的。
1: 也不知道你妈在哪，可能都结婚了，给你生了个弟弟妹妹。

0: 您好，
1: 您好。
0: 叔叔，我们这儿不接待男客。
1: 啊，我不美容，我就想问一下呀，你们老板是不是叫贺梅？
0: 对，我们老板还没来。贺总，这位叔叔找您。

0: 真没想到你会来找我。
1: 儿子几岁了？
0: 四岁，在上幼儿园。
1: 哎呦，四岁，正好玩的时候。哎呀，你说你这回来开个幼儿园，开个美容院，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0: 没这个。

0: 这必要吧？我们俩又没什么关系。
1: 啊。我真的突然来找你，可能是打扰到你的生活了。我就想来告诉你一声，子秋从国外回来了，
2: 啊，我走了，
1: 而且开了个咖啡厅，生意特好。哎呦，你是没见着他。哎呀，现在大小伙子了，那个儿跟我差不多高，而且那待人接物啊，哎呀，那可周到了。
3: 恭喜你。
1: 你上次回来的事儿，我没跟他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还给我钱这事儿，我是不是能告诉他？
3: 随便。你决定，就这事儿。
1: 啊，不是，慧梅，你我知道你心里还是疼子秋的，你当初丢下他，肯定是因为有你自己的难处，而且子秋对当年的事儿那是有心结的，他就是嘴上不说，我就是想帮孩子把这心结打开，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见孩子一面。
3: 厉海潮，你这人做好人做得像有病一样，要是换了别人，巴不得我死在外面呢。
1: 我这不是都为了孩子吗？你不是也为了孩子吗？
3: 厉海潮，我劝你一句，别总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烂好人。我走是为了我自己，我回来也是为了我自己，以后大街上碰到就当不认识吧。

0: 老板，咱们的阿拉比卡豆快用完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手冲咖啡也要再准备些。
1: 好，我知道了。这停电了。
0: 电卡没电了吧？
2: 备用电卡了。
0: 在收银台下的柜子里。
1: 赶紧拿来充上。
3: 是停电了吗？
4: 好像是吧。
1: 我先把这备用卡。
4: 小张。
5: 来了，
1: 你这来了也不到后厨跟我说一声。
4: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1: 那行，那你们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就跟他们说，让他们给你们做啊。
3: 好，
6: 我这还有蛋糕在那个烤箱呢，我先去忙了。
3: 好嘞，谢谢小哥。
1: 客气。
4: 我小哥怎么对你态度变好了？
3: 以你为坐标，咱俩下降到好朋友的位置了。

0: 态度当然变好了。不然呢？你看啊，咱们俩现在做的事儿，跟我们之前所谓谈恋爱一起做的事儿，有区别吗？
1: 也是，
0: 是吧？
2: 把我的东西都塞进行李箱里，从小区门口那个高坡上推下去。你看凌霄，把你自己摘的核桃扔到楼梯底下去，你都不生气？
1: 哎呦，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
2: 反正啊，你就是从小最喜欢凌霄。
1: 那主要是帮我带回去了，我就不用再回来一趟。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发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来。

0: 来得及。进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2: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澳大利亚，去探索可爱袋熊的神秘世界。寒冷的冬天，袋熊除了要维护洞穴，还要时刻提防哪些危险的敌人？搜救犬卡亚因其独特的天赋，使它总能在自然灾害之后成功找到遇难者。纽约州的一只护卫犬小分队是怎样保护牲畜免受侵害的？一场大火让几只小狼成为了孤儿，他们未来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雪花随北风飞舞，气温逐渐降低，眨眼之间，冬天的脚步已然踏进袋熊林。低温对于袋熊来说并不构成威胁，即便外面风雪交加，洞穴内的温度也能保持在12摄氏度之上。此外，厚实的皮毛同样可以使它们免于严寒侵袭。傍晚时分，没办法出门散心的班尼决定给家里做个大扫除。袋熊的挖洞能力堪比盾构机，仅需几个小时，班尼就能够钻出一条一米多长的地道。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在杂草叶片的点缀下，班尼的休息室又平添了几分原生态的质感。虽然身躯肥硕，但在必要时，班尼也会使出缩骨神功，让自己可以从10厘米的窄缝中钻过去。

一身尘土的班尼就像刚出土的文物。他今天很谨慎，不断嗅探着空气。

但现在填饱肚子才是他的第一要务。不过他探查到的危险并没有离开，狐狸比袋熊体型要小，塔斯马尼亚袋熊平均约有30公斤重，而狐狸的体重往往只有14公斤。但在战斗力上，狐狸还是略胜一筹。在冬天，这些狡猾的小东西还喜欢进入袋熊的洞穴，从而传播寄生螨，导致袋熊生病。或许是看到了班尼所占据的体型优势，狐狸扭头离开了。虽然班尼以胆大勇武而闻名，但他同样信奉小心驶得万年船。在确定危险解除后，他才小心翼翼走了出来。他重新开始了这一天的活动。

冬去春来，一声惊雷向大地宣告着生机的降临。大雨滂沱，袋熊们连滚带爬地躲回了自己的小窝里。短短两天内的降水超过400毫米，这是记忆中最大的雨。

大部分袋熊待在洞穴内避雨。极少数会长时间出门。

但对袋熊威尔玛来说，雨中一边漫步一边觅食却是他雄生的一大乐趣。厚实的背毛为他提供了些许保护，而且气候凉爽湿润，他可以早点出来，因为不用担心气温过高。

倾斜而下的雨水让威尔玛喝了个饱。袋熊很少喝水，只有在植物水分不足时才不得已而为之。

大雨给袋熊带来的更多是麻烦，比如它会淹没袋熊辛苦挖好的洞穴，可怜的亚拉巴马和波士顿就成为了暴雨的受害者。更有甚至

则会因暴雨丧命。上涨的水会把它们困在睡觉的洞室。有些袋熊需要寻找新的洞穴，但对心大的威尔玛来说，这些问题目前还不足以对这只快乐小熊构成威胁。他晃晃悠悠，在这片茫茫泽国中仔细寻找着食物。

0: 雨停了，这些袋熊陆陆续续地从洞中探了出来。袋熊米莉今天喜迁新居，当下就能将淤泥清理干净。他甚至会用铁头功顶开碍事的石块。他的眼睛
1: 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
0: 美洲狮等捕食者的盘中餐，面对这种情况，农场主杰基·丘奇选择使用护卫犬保护自己的农场。
2: 没有护卫犬，
3: 那是因为他们的嗅觉、视觉比我们要强得多，适应能力也远远超过了我们。
0: 必要的时候，这些护卫犬甚至
4: 的时候非常小心，但是推土机还是一不小心挖穿了一个狼窝，只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0: 灰狼往往会
4: 是在一场森林大火过后还有东西活着。
5: 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6: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
5: 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绿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7: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
8: 让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5: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
7: 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5: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
9: 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跟着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风山，
10: 你要人动他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5: 雷电的出现必然

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

0: 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1: 你好，韩博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1: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1: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1: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1: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200-300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1: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的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0: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1: 是。
0: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1: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0: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1: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0: 对，
1: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0: 更热，
1: 更放松。
0: 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1: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 然后孩子，我的老大今年13岁，都哭着跟我说，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0: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1: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0: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1: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2: 哦，
0: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1: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0: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1: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0: 支持大连。
1: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2个战绩都非常好。
0: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
1: 面。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踢的时候，
0: 这就是开幕式的
1: 现场，
0: 是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0: 留张照片。
1: 这
0: 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个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0: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1: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1: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0: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1: 对，再来点小啤酒。 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BBQ，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

0: 有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啊、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粒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品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啊、 YouTube 啊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性。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

0: 全部和吃有关系。
1: 哦，对
0: 啊，你想想，
1: 哈，
0: 肉棒子熏鸡、北镇猪蹄儿、
1: 道光
0: 百合小菜、道光念物，
2: 再加上烙白
0: 烧
2: 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物，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2: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2: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2: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2: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深耕便民利企服务，擦亮营商环境底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党建引领强村富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净化整治，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加强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对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防旱涝急转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古塔区聚焦便民利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再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化效能监督，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1: 燕特购物广场是我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2: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上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基础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两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里。
1: 依托业务优化经验，古塔区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推出延时预约、异地通办、远程指导、证照邮寄送达等便民举措，打破办事时空限制，多项政务服务指标大幅优化，切实实现群众企业少跑腿，一次不用跑。
3: 针对上班族、外地办事人员等群体，中心常态化开启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打破工作日时间的限制，满足错峰办事需求，面对异地办事难题，全面推行异地办理远程指导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指引等方式协助异地群众线上填报材料，完成业务办理，大力推行审批结果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和企业无需二次到厅，在家即可收到办件。
1: 据统计，古塔区499项事项可两小时立等可取，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73.3%，平均办理时限压减72.3%。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深入弘扬新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7月9号，由中国妇女活动中心主办、市妇联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绽放四字芳华”四字讲堂主题故事分享会，在市公共文化艺术中心圆满举行。
5: 活动现场来自非遗传承、医疗卫生、新闻传媒、商贸服务、高等教育、红色宣教一线的巾帼先进典型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讲述奋斗故事。一段段真挚动人的分享，生动诠释四字精神丰富时代内涵，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6: 我特别希望将我

0: 自己的这个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这个四字精神的实践之路，分享给更多的姐妹，也特别希望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大潮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在这个妇联的帮助下，能够为我们的强国复兴做出自己的努力。
1: 活动同步开展书香传递、巾帼赋能赠书环节，省妇联为基层妇联组织
2: 巾帼力量。
1: 会后，行走的巾帼课堂主题参访活动有序开展，巾帼代表们先后走进锦绣红魂、辽沈战役纪念馆、锦绣科创、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锦绣非遗、辽宁道光念武集团液体文物博物馆、城市书法。
3: 市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专项活动，为应届毕业生提供零距离政策咨询、精准就业指导
4: 和供给，优化公共就业服务流程，确保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绩效
1: 动，累计举办活动13场，参与宣讲人员19名，服务高校毕业生5480人次。
2: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
1: 由探讨，业务科室结合观摩情况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将护学所得转化为服务实效。
5: 这场党课
1: 找差距、拓思路，为持续推动军修服务管理工作、增强修干获得感、幸福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龟山角种苗，带动群众发展特色果业，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
3: 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火热开赛，赛场经验助力锦州校园足球蓬勃发展。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让我们一同走进杨振瑞。

0: 吨聚醚多元醇装置等四套装置终交仪式，为项目投产迈出关键一步。
1: 这里是华甲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建交，也标志着这艘化工巨舰即将全面进入投料试车阶段。
2: 华甲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
3: 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科学严谨抓好投料试车，争取早日达产达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和盘锦经济的高质量
2: 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为守好群众钱袋子，朝阳市公安机关
4: 局联合国网建平县供电分公司，联合开展警企联动警惕第三方电费诈骗，认准官方缴费渠道主题宣线下宣传走深走实的同时，朝阳市公安局不断优化预警劝阻快速响应机制，依托反诈中心大数据平台
0: 法律服务，赋能兴城泳装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行业法治保障长效平台。近日，葫芦岛市律师协会与兴城市泳装
5: 行业法律服务团50名律师代表、兴城市泳装协会40家会员企业到场参会，围绕法治赋能实体经济，护航能够补齐企业国内经营合规短板，规范日常生产经营秩序，也能针对性破解企业跨境出海法律难题，有效防冒的最后一公里，为兴城泳装产业规范化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6: 这次战略合作，葫芦岛市律师协会
7: 酸枣经济在西北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榆次镇和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建设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该区北临内蒙古奈曼旗沙原、蒙牛河沿岸风蚀，水蚀均高发。科尔沁沙地前沿核心治理区以大规模集体增益的绿色发展新路径，全力推动县域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乌驴山、山林、小林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嘴鸥、震旦鸦雀等。

0: 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
1: 精彩纷呈，非以守作态。

0: 力度，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 我现在手中拿到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今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该行的贷款发放量是今年前五个月月均发放量的近两倍。
2: 推动十余个项目落地发放，为一批重点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
3: 全程参与14个地市项目谋划，并将服务团队留在当地，持续跟进项目落地。同时，我们还及时派出技术巡回服务组，协助解决实际问题。
2: 支持了沈阳、阜新以及沈阜示范区等地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让一批老城区旧貌换新颜。
4: 我们联合地市的住建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参与政策制度梳理、项目策划包装。
2: 昨天夜间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出现持续降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截至今天下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三江口镇，达到62.6毫米。持续开展巡河巡堤排查，实时动态监测水库水位变化，对漫水桥、低洼路段等区域设置警示标识，拉起警戒线。
5: 现在是水库泄洪，像整个还是用已经都放开了，周边的老百姓挨家挨户通知的，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
1: 刚摘下来的西红柿捏起来沙软饱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呢也蹲在箱子边仔细挑选，大棚里特别热闹，满是丰收的喜庆劲儿。但是谁能想到呢？几天前这里还因为连续的阴雨天气和订单的取消，满地的西红柿卖不出去，负责人李敏急得几天都睡不好觉。
6: 一件辽宁非遗的工艺精品一字排开，传承人更是把绝活都搬到了现场。在展厅里有不少苏州市民前来观展，他们细细品味这些来自辽沈大地的匠心制作。
7: 我刚看那个特别大楼上面雕刻的是风景，那个真的很好看，华丽精致。
8: 片段更是在锦绣基础上首次借鉴了苏绣的技法。
9: 我们呢做这个姑苏繁花图的时候呢，正好呢我们有一批学员到苏州这儿会交流学习。我们就是做这个画之前，先用剪纸贴上，贴完以后，完在那剪纸上面再绣。
8: 交融共生、协同发展的故事还将不断续写。
0: 今天上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大批观众争相前来一睹国宝风采。
8: 苏州博物馆
10: 论这种城市的风貌的话，第一可能是《清明上河图》，但是第二一定是这一幅姑苏繁华图。
8: 今年三月，两馆签约定展，我们随团采访时就已经感受到了苏州观众的期待。今天我们果然在人群中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11: 这个特展我从三月
8: 主场的辽阳代表队战胜本溪代表队，为本届联赛献上精彩首秀。驻辽阳记者报道。
1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将为民服务的薪火代代相传，用坚守。
13: 最熟悉了，那这个歌手呢是我们哈尔滨的老乡孙悦，那他在这次东北朝呢也一共带来了两首歌曲，一个是大家一起来，还有一首就是非常熟悉的祝你平安。
14: 有心手背都是肉，谁赢？

0: 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
3: 先流口水呗。

0: 己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1: 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
0: 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2: 2020它要保持零下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3: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液化。
1: 陈立权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真切感受新时代海景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

0: 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 6% 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 1.4 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摘要播发，新华每日电讯重点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加有力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打好主动仗，致密防护网，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强调，要预警较应到位，强化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以及敬老院、福利院、学校等重点部位，逐一落实人员转移方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排查防御到位，坚持问题导向，迅速组织力量对危房险房、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再排查、再整治。要河库调度到位，优化完善河库调度方案，根据汛情发展动态做好预泄腾库，全力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应急处置到位，把人员放在一线，把物资备在身边，把装备用在关键，统筹好各级各类救援力量，提升快速集结、协同作战、临场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刘克武要求，全市上下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调抓快跑、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焦健参加会议。
1: 7月10号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政绩观

0: 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的重点报道。
1: 过去一段时间，辽宁部分开发区陷入数量多、质效低困局，体量偏小，产业趋同，土地利用低效，财政依赖输血，同时机构臃肿，主责主业偏离。一些地方把园区数量当政绩标签，盲目铺摊子，看似遍地开花，实则效益不佳。开发区的困局不是单纯靠减数量就能解决，而是要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病开刀。面对复杂形势，辽宁省委省政府敢接烫手的山芋，不搞击鼓传花，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推动开发区重焕生机。一方面，动真碰硬，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长期排名靠后的省级经开区坚决整合撤销。目前已分两批次，共撤并省级经开区49家，精简幅度超过 50%。另一方面，直面矛盾，加速开发区回归主业。改革后，54家省级以上经开区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目前，全省省级经开区数量为43家，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全部经开区制定绩效考核薪酬方案，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其位。辽宁以真抓实干的定力推动开发区改革，在园区瘦身的同时，倒逼管理体制强体，为后续发展破除了障碍。最近我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为全力防范汛期供水风险，锦州水星公司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群众用水稳定、水质安心。
0: 为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供水险情，水星公司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针对性模拟强降雨引发厂区积水、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的大动脉，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星公司管网检测部门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紧邻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机组温度、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水质监测方面，通过仪器远程实时和人工增频取样检测，及时精细化调整药剂投放量，做到动态追踪原水各项指标变化。
2: 依托水星公司整体统筹规划，目前公司已储备充足防汛物资，提前组织防汛应急演练，全域开展市政管网巡查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防汛应急预案，从水质全过程管控、水量全域保障、水压平稳运行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0: 入汛以来，临河区坚持防患未然、关口前移，立足防在前、备在先、查在细，下沉力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坐实演练，以扎实有力的基层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记者先后走进临河区应急防汛物资储备库、白谷铁路桥洞及一体化排水泵站、临河消防救援大队等地，实地探访临河区基层防汛备汛一线扎实举措与严谨作风。在物资储备库内，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摆放、登记在册，储备充足。据了解，临河区现已足额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1.5万余件，创新建立社会物资联动储备机制，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应急抢险筑牢物资保障根基。
3: 我大队水域救援力量现有救援车辆4台、救援舟艇4艘、各类水域救援器材200余件套、专业水域救援骨干32名，共组建4个救援编组，推行分片驻防、分区处置机制，确保警情发生后迅速出动，切实提升救援处置效率。
0: 在辖区河道。

0: 沿线及重点排涝点位。临河区对小临河、白谷河、水泉河、头道河四条河道实行每日巡查动态监测，实时紧盯水位涨幅变化。辖区三座水闸、两座墙排泵站已全部完成养护检修与启闭试机，随时可投入防汛运行。四处漫水桥设置安全警戒线，落实专人24小时定点值守，筑牢河道行洪安全底线。
1: 我们辖区内一共有四个桥洞，人民街桥洞、明德街桥洞、云飞街桥洞，还有云飞南街桥洞，均安排两人值岗值守。14个地下室停车场已通知各物业备足沙袋。
0: 临河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清零行动，工作人员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逐一整治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施工点位，全域排查用电隐患，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同时紧盯养老机构、幼儿园、培训机构、规上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细化值守管控举措，筑牢重点领域防汛屏障。
2: 紧盯广州街桥洞、背街小巷等隐患点位，配齐值守力量与防汛物资，加强辖区下水井排查，保障排水通畅，依托社区网格群发送防汛安全提醒。
0: 目前临河区16名区级包保干部下沉街道一线督导，14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完成岗前培训和实操演练，全部进入临战防御状态。当前临河区已建立多部门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汇章研判，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值守，以细致务实精准的基层工作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3: 为应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古塔区坚持底线思维，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风险隐患，全面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防汛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7月11号，记者来到古塔区宝安街道西安里17组平房区、老龙湾水库、石英街桥洞等关键防汛点位。目前平房危险区域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地涝桥洞路段工作人员定点值守，严防险情。
4: 入汛以来，石油街道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建专项巡查队伍，重点对石英街桥洞、小临河沿岸等低洼地段开展全覆盖排查，增设警示标识，提前清理排水口杂物，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实时观察桥洞积水情况，严防车辆行人冒险涉水。目前街道已备足防汛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持续绷紧防汛弦，切实守牢辖区安全防线。
3: 立足全域防汛大局，古塔区层层压实责任，区级干部下沉一线，各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全力防范汛期各类风险。
5: 针对本轮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区级包保领导全部下沉一线，各级防汛责任人到岗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待班制度，加密河道水库巡查频次，对城区溢涝点位紧急排涝，多部门联动疏导交通，发布避险预警，提前转移平房区受污一些群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戒备，紧盯雨情水情，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7月10号，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3: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日本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

0: 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

0: 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亦或是易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练场地？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
0: 很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0: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1: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000-2000，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

0: 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1: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2: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2: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3: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2: 这天生就是
3: 守门吧。
2: 就是守门。
3: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两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四五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2: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3: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2: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3: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2: 对啊，
3: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2: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3: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2: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是有决定作用？
3: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啊，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

0: 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我旅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就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是不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确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

0: 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事儿。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是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对，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
0: 就是。
1: 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
0: 比
1: 燃。
0: 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当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们究竟有何深意？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在昆虫世界，昆虫们的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人类对他们的认知，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土壤松动，一只幼虫第一次见到地面上的世界。它是大黄猿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它现在只有短短的四毫米，它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他们最爱的食物是比它大很多倍的青蛙，即便是在幼虫时期，他们也无所畏惧。今天这只大黄猿地甲幼虫即将迎来重生第一次捕猎，它会成功吗？它首先爬到蛙腿边，狠狠地咬住，蛙吃痛试图甩开它。

但这是徒劳的，幼虫在咬住猎物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它锋利的钩状颚让它可以紧紧地咬住猎物，不会被轻易地甩开。大黄猿地下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它必须经过三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然后它还会继续捕杀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两栖动物。所以自然界中并不是全部以体积和力量来求生，有时候技巧也很重要。

在这个季节里，昆虫们迎来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这只昆虫头小身子大，它是游园精，刚刚才从土里钻出来。过去他们曾是稻田的常客，但如今我们只能在人迹罕至的环境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游园精是食草型动物，只喜欢吃各种植物。这是亚洲赤翅甲虫，每当交配季节的来临，雄性亚洲赤翅甲虫会跟在游园精后边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游园精被赤翅甲虫咬伤过后，会分泌一种叫园精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含有毒性，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但对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园精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一只是雄性游园精，雄性拥有钩状的触须，触须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必备工具。

雄性游园鲸有一套完整的求爱仪式，它首先要用触须引诱雌性，引诱成功之后，然后在雌性的许可下，它才能与雌性交配。结束交配后，雌性会选择在泥土地上挖一个洞，这份苦差事还要花费3-4个小时。

0: 洞穴挖好了。
1: 雌性会在洞里产下约5000枚卵，等3个星期之后，幼虫们就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像小圆球的卵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这是棕蚊蝶的幼虫，它奋力地想爬出来，

摆脱外壳的束缚后，毛虫开始本能的爬树，寻找食物并躲避捕猎者。他正在四处寻找花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他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花蕾对他来说是天堂，花蕾不仅为他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他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对于弱小的毛虫来说，一片落叶都是避风港。这只正依附在落叶上的昆虫。

虫是子弟王蝶的幼虫。温暖的阳光驱使了寒冷，它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过，它现在要离开这片树叶了，这使它成为蝴蝶的第一步。

春日里，鲜嫩的树叶散发着清晰的香气，这对毛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迫不及待向上攀爬，心想着一定要吃到最嫩的绿叶。终于，他爬到了枝头，吃上了春日里第一顿健康的绿色大餐。这只小毛虫会在这棵树上栖息，在它蜕变成蝴蝶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叫做蜕皮。在蜕皮时，这只毛虫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树。它一刻也不停歇地吃。想要变成美丽的蝴蝶，它必须不停地进食，然后成长。终于，它等到了蜕变的时机。它即将转变成蛹，这是介于毛虫和成虫中间的阶段。化蛹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能不能化为蝴蝶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在此时遇见捕食者，那么它之前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在化蛹大概14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蜷缩许久的翅膀慢慢舒展开，

这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变形大明星就是子弟王蝶。现在这只子弟王蝶展翅飞翔，告别了曾经栖息的大树，这一幕是如此美丽，却又司空见惯。可是当你了解蝴蝶一生所经历的残酷蜕变，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是如此珍贵和难得。不是所有的毛虫都有足够的运气化蛹成蝶。只有1%的毛虫会华丽蜕变。大多数的毛虫会成为捕猎者的美餐。一只硫磺蝶的幼虫稳住身体，准备进入化蛹阶段。这只似乎正在探索毛虫身体的昆虫就是寄生蜂。别看寄生蜂个头不大，却是臭名昭著的杀手，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锋利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

为卵。寄生蜂幼虫会在毛虫的蛹中蚕食营养物质。然而毛虫丝毫没有察觉到寄生蜂的意图，它在为化蝶做最后的准备。它的器官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是很快就会陷入停顿，

另一只蝴蝶即将破茧而出。轻微的晃动表示着它已经做好准备出来了。即便是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蛹仍旧试图保护自己。这是一只大紫帝王蝶的茧，它开始挣扎破茧。毋庸置疑，如此健康的茧即将变身成美丽的蝴蝶。与此同时，被寄生蜂霸占的茧也有了动静。几十只寄生蜂从茧中蜂拥而出。

0: 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他们将出发寻找新的寄主，在他们身后只留下空空的茧和再也无法实现化蝶愿望的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迈克尔·博士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2: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
2: 那些可能住人的临时房屋，沿着泥土路也要跑上大约400米。
3: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只能靠蜜糖去求救。蜜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一旦找到了，
0: 此蚁家族非常庞大，他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是自然界中有名的优秀建筑师，

0: 化工产业集群，推动石化产业从燃料向材料，从粗到细转型。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系统规划，紧盯现场
1: 工作站，集中力量攻关百合脱毒种球国产化繁育技术，成功打破国外种源垄断。凌源市计划三年内实现年产500万粒脱毒种球的目标，目前已完成40万粒百合脱毒原种田间种植。
2: 以前凌源地区的所有农
3: 患草带毒不足，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红线密集分布。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重点建设南部所边林带生态缓冲节点，以生态保育优先，重点修复沙化坡地，保护原生乡土植被，大力发展酸枣经济。在西北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区的建立，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因地制宜，依托本土酸枣到底药用资源优势，以野生酸枣资源保护为根基，做强做优蒙古真酸枣特色林草中药材产业，走出一条沙地增绿
4: 成效化，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积极监管反馈，各方面协同发力，从源头阻断偷捕私卖链条，全力守护辖区渔业生态资源。
5: 锦州市地处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依乌驴山山林小林，
6: 就是我们这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7: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
8: 不适时放归自然，同时做好相关记录与科普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勿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县。
9: 夜市让中医药文化传播更亲民更接地气，以体质辨识、特色疗法体验、药膳品鉴、养生功法展演、本草展示、互动科普等群众喜闻乐见形式，推动中医药从典籍走向生活，从专业走向大
10: 团队项目。每次踏上赛场，我都能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在赛场上展示风采。
11: 我很荣幸站在这片赛场上，与这么多热爱棒球的伙伴同场竞技。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想提升自己的球技，更希望能深刻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

0: 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2: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林地的出现也与采矿有关，因为矿井必须用木柱支撑。曾经，坑木的市场需求巨大。他曾经在煤矿做工头，14岁那年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鸽子笼。

0: 大厅为他们的后代提供了探险的好地方，小家伙们不用担心空中的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这新家但是这些奇怪的生灵并不是这里仅有的移民。他们必须不断回到水里寻找食物，包括淡水植物、小鱼，甚至贻贝。玛莎杜找个合适的玩伴很重要，这能帮他忘记悲惨童年带来的伤害。
1: 凯瑟和西多。
2: 嗨，麦克。
3: 嗨，洛林。
2: 近来好吗？
3: 挺好的，你呢？
2: 我很好，挺忙的是吧？孩子怎么样？
3: 都很好。
2: 那就好，那就好。哦，浑身都是土。
3: 就喜欢在泥里打滚儿。
1: 快看，他的牙长得。
0: 林鼬是来自鼬科家族的小型肉食动物，它们跟水獭和鼬鼠是亲缘关系。
4: 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凿和指挥调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调抓快跑、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
0: 和撤销，目前已分两批次共撤并省级经开区49家，精简幅度超过50%。另一方面，直面矛盾，加速开发区回归
1: 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紧邻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
2: 现有救援车辆4台，救援舟艇4艘，各类水域救援器材200余件套，专业水域救援骨干32名，共组建4个救援编组，推行分片驻防、分区处置机制，确保警情发生后迅速出动，切实提升救援处置效率。
1: 在辖区河道沿
3: 物资，加强辖区下水井排查，保障排水通畅，依托社区网格群发送防汛安全提醒。
1: 目前，临河区16名区级包保干部下沉街道一线督导，14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完成岗前培训和实操演练，全部进入临战防御状态。
4: 降雨，我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区级包保领导全部下沉一线，各级防汛责任人到岗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代班制度，加密河道水库巡查频次，对城区遇涝点位紧急排涝，多部门联动疏导交通，发布避险预警，提前
0: 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一步。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上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000块钱，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

0: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1: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2: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3: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4: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3: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4: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3: 这天生就
4: 你
3: 了，守门
4: 吧。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3: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4: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3: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4: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3: 对啊，
4: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振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3: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4: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3: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4: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如果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

0: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1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吧。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是不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情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0: 我刚开始去那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 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也不是说因为看见我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嗯，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然后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嗯，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0000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

0: 在这片一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邑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锦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们究竟有何深意？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昆虫世界，昆虫们的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人类对他们的认知，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土壤松动，一只幼虫第一次见到地面上的世界。它是大黄原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它现在只有短短的4毫米，它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他们最爱的食物是比它大很多倍的青蛙，即便是在幼虫时期，他们也无所畏惧。今天这只大黄原地甲幼虫即将迎来重生第一次捕猎，它会成功吗？它首先爬到蛙腿边，狠狠地咬住，蛙吃痛试图甩开它。

但这是徒劳的，幼虫在咬住猎物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它锋利的钩状颚让它可以紧紧地咬住猎物，不会被轻易地甩开。大黄猿地下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它必须经过三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然后它还会继续捕杀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两栖动物。所以自然界中并不是全部以体积和力量来求生，有时候技巧也很重要。

现在是春天，是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美好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昆虫们迎来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这只昆虫头小身子大，它是游园鲸，刚刚才从土里钻出来。过去它们曾是稻田的常客，但如今我们只能在人迹罕至的环境中看到它们的身影。游园鲸是食草型动物，只喜欢吃各种植物。这是亚洲赤翅甲虫，每当交配季节的来临，雄性亚洲赤翅甲虫会跟在游园鲸后边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游园鲸被赤翅甲虫咬伤过后，会分泌一种叫园鲸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含有毒性，

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但对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原精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一只是雄性游原精。雄性拥有钩状的触须，触须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必备工具。

雄性游园鲸有一套完整的求爱仪式，它首先要用触须引诱雌性，引诱成功之后，然后在雌性的许可下，它才能与雌性交配。结束交配后，雌性会选择在泥土地上挖一个洞，这份苦差事还要花费3-4个小时。

洞穴挖好了，雌性会在洞里产下约5000枚卵。等3个星期之后，幼虫们就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像小圆球的卵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这是棕文蝶的幼虫，它奋力地想爬出来，

摆脱外壳的束缚后，毛虫开始本能地爬树，寻找食物并躲避捕猎者。他正在四处寻找花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他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花蕾对他来说是天堂，花蕾不仅为他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他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对于弱小的毛虫来说，一片落叶都是避风港。这只正依附在落叶上的昆虫是紫帝王蝶的幼虫。温暖的阳光驱使了寒冷，它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过啊，他现在要离开这片树叶了，这是他成为蝴蝶的第一步。

春日里，鲜嫩的树叶散发着清晰的香气，这对毛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迫不及待向上攀爬，心想着一定要吃到最嫩的绿叶。终于，它爬到了枝头，吃上了春日里第一顿健康的绿色大餐。这只小毛虫会在这棵树上栖息，在它蜕变成蝴蝶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叫做蜕皮。在蜕皮时，这只毛虫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树。它一刻也不停歇地吃。想要变成美丽的蝴蝶，它必须不停地进食，然后成长。终于，它等到了蜕变的时机。它即将转变成蛹，这是介于毛虫和成虫中间的阶段。化蛹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能不能化为蝴蝶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在此时遇见捕食者，那么它之前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在化蛹大概14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蜷缩许久的翅膀慢慢舒展开。

这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变形大明星就是子弟王蝶。现在这只子弟王蝶展翅飞翔，告别了曾经栖息的大树，这一幕是如此美丽，却又司空见惯。可是当你了解蝴蝶一生所经历的残酷蜕变，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是如此珍贵和难得。不是所有的毛虫都有足够的运气化蛹成蝶。只有1%的毛虫会华丽蜕变。大多数的毛虫会成为捕猎者的美餐。一只硫磺蝶的幼虫稳住身体，准备进入化蛹阶段。这只似乎正在探索毛虫身体的昆虫就是寄生蜂。别看寄生蜂个头不大，却是臭名昭著的杀手，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锋利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百枚卵。寄生蜂幼虫会在毛虫的蛹中蚕食营养物质。然而毛虫丝毫没有察觉到寄生蜂的意图，它在为化蝶做最后的准备。它的器官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是很快就会陷入停顿，

另一只蝴蝶即将破茧而出。轻微的晃动表示着它已经做好准备出来了。即便是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蛹仍旧试图保护自己。这是一只大紫帝王蝶的茧，它开始挣扎破茧。毋庸置疑，如此健康的茧即将变身成美丽的蝴蝶。与此同时，被寄生蜂霸占的茧也有了动静。

0: 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它们将出发寻找新的寄主，在它们身后只留下空空的茧和再也无法实现化蝶愿望的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迈克尔·博士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2: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灾难发生了。
2: 我正在倒车，阳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2: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五根肋骨，我的腿也毫无知觉，而且我还有点头晕。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保佑，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我就想，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就只能靠这只狗了，希望它能找人过来。但是方圆20多公顷只住着我们一家。然后我听到它往山上跑，我知道它跑到了山上。我只希望它能够找到人，但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可能住人的临时房屋，沿着泥土路也要跑上大约400米。
3: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只能靠蜜糖去求救。蜜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一旦找到了信得过的人，他就会把人带过去救迈克尔。
0: 那些临时房屋都没有人，蜜糖只能继续在周围求救，但都没有成功。
2: 救命啊！
0: 在马林县的偏僻山野，迈克尔已经被困在车内7个小时了，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天色暗了下来，但蜜糖没有放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迈克尔的一个邻居，并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3: 跟台资一样，蜜糖没有放弃，它表现出了动物特有的救助行为，转身叫唤，确保有人跟着它。
0: 迈克尔听到有人来了，
2: 我开始喊救命，救命啊！
3: 是的，出事故了，有人掉进了峡谷。
2: 接下来我只记得来了一个消防员，他对我说会救我出去的。
0: 在车内被

0: 困了8个小时之后，迈克尔获救了，直升机将他送到了圣罗莎纪念医院。
1: 要是没有蜜糖，迈克尔肯定已经不在了，不可能获救的。
2: 蜜糖后来又来陪我了，我的助手把他带到了医院，我激动得无法形容，有一种获得重生之后的激动。
0: 这名15岁的姑娘正准备带自己聪明的小狗参加英国牧羊犬大奖赛。
3: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它了。它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它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它在一起生活了4年，我是看着它出生的。以后它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
0: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3: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4: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0: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4: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2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0: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4: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0: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
3: 有一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
0: 与主人在一起是狗最喜欢的娱乐，对一些狗来说，这种娱乐还具有治病救人的魔力。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草坪上矗立着一些奇怪的建筑物，这长得像墓碑的建筑物是谁的家呢？它的顶端还有一个大型的锯齿状开口。这个特别的设计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原来是雌蚁。雌蚁家族非常庞大，他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是自然界中有名的优秀建筑师。

锯齿状的蚁丘顶部可以接收到更多的阳光，哪怕只是多了一点点，对蚁丘来说也是重要的。而且它们也很会设计方向，这些蚁丘大部分都是坐北朝南。早上，蚁丘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中午能避开毒辣的烈日，到了傍晚又能享受柔和的夕阳。所以因为蚂蚁们智慧的设计，才能让蚁丘的温度保持在舒适的25度左右。此蚁独具匠心的设计也让它们在动物建筑界拥有了不小的名景。高大的蚁丘不仅是雌蚁的家，更是动物界建筑的代表作。

他们为何要把乙丘顶端修建成锯齿状呢？答案是阳光和湿度。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有速度优势的猎豹是自然界的顶级猎食者，可它还是遇到了致命威胁。在对话萌宠板块，海洋是如何影响渔夫与牧民的生活的？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你是否看过发光的蘑菇？小心，它有毒！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速度使他们成为顶级捕食者，但保持极速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懂得权衡利弊。雄性猎豹通常两兄弟结队活动，被称为捕猎联盟，一般由兄弟组成，目的是提高捕食效率。猎豹不仅拥有大猫中最大的心脏，鼻腔也非常大，能在它们突然急速展开追逐时吸入更多的氧气。虽然饥肠辘辘，但是它们仍然小心谨慎。狮子行动比较盲目，从不考虑保存体力，而猎豹一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此耐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60%，反观狮子只有25%。猎豹凶猛的追逐见者心惊，但他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动物，会尽量避免冲突。这实际上并非怯懦，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相对于大型食腐动物的弱势，尽管后者常常偷走他们的食物。猎豹属于小型大猫，因为饥饿、竞争和栖息地的减少，他们的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锐减了90%。

在孤粮地势、距离和猎物的表现后，他们放弃了这次追逐。他们是精明的猎手，这次已经不值得浪费体力了，好在他们还有储备粮可以吃。猎豹喜欢爬到树上，他们在这里藏匿猎物，以免被食腐动物偷走。这里也是他们的瞭望台，从这里能观察4公里之内的所有动静。

猎豹的总体长约为1米半，其中肌肉发达的尾巴就占据大约80厘米。它们的四肢修长有力，它们的爪子不能完全收回，在任何表面都有强大的抓握力。

猎豹的颈部与脊柱通过一根弹性超凡的韧带相连，从而确保了视觉的稳定，心部与四肢的汗腺通过扩张面部和耳朵里的血管以及像狗那样喘息来调节体温，

每次追逐后，猎豹必须休息，恢复体力，它们通常在中午捕食，以免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而在高温下，体能消耗极大，一旦恢复过来，它们会迅速转移到隐藏猎物的地方，和家人分享美食。

对猎豹来说，藏起猎物与成功捕猎一样重要。喂养幼崽是头等大事，所以猎豹妈妈要保证有足够的食物储备。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不会再回来吃猎物。猎豹不能参与战斗，那样可能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成年猎豹受伤，整个家庭都会饿死。只有1/10的幼豹能活过3个月，原因并非只是缺少食物，他们的身边杀机四伏。有些动物会在猎豹母亲外出捕猎时吃掉它们，现在它们可以在阴凉处休息，因为它们的敌人很少在中午捕食。将近50摄氏度的气温让所有动物都变得懒散了起来。不久前，这里还被视为取之不尽的野生乐园，但是如今随着食物链中的主角迅速衰亡，非洲日渐失去活力。大大小小的动物全都面临威胁，犀牛、大象、花豹和狮子，还有猎豹的数量统统在变少，它们灭绝的命运似乎近在眼前。偷猎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栖息地遭到破坏才是最主要的问题。非洲的野生动物需要辽阔且不受干扰的空间，而农牧业的发展导致草场和猎物食不存一。过去20年，狮子的数量减少了一半，有人认为这种大猫将在15年内消失。学习从玩耍开始。非洲稀树大草原上，这辆缓缓移动的装甲车有着一个极具猫性的名字——豹纹乌龟。这是非洲第二大龟，它龟壳的颜色起到伪装作用，因此它通常能避开狮子等天敌的注意。但是这只即将受到蟹威惊吓，被当成玩具的龟并不会受太多苦。小猎豹在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必须尝试各种挑战，这种游戏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消遣。

他们只有6周大，在干枯的高草掩护下，他们跟着妈妈第一次走出了巢穴。2个月大时，他们开始活跃；6个月大时，他们互相追逐，玩起捕食游戏。10个月大时，他们开始跟着母亲学习捕食，母亲带回来活的小猎物，让他们猎杀，打磨他们的捕食本能。大约1岁半时，他们长大成年，达到性成熟。不久以后，他们的母亲会再次发情，而他们将不得不开始自力更生。

猎豹的世界已经举步维艰，人类竖起的栅栏和带刺铁丝网缩小了它们的捕食范围，使食物源消失殆尽，迫使它们跋涉更远的距离去觅食。这种大猫已经被逼入绝境，面临重重威胁，由猎手沦为了猎物。

母亲把一身本领全部交给孩子，时刻让他们待在安全地带。如果幼崽走失或者被发现，很可能遭到食腐动物猎杀，

因此猎豹选在气温最高时捕猎，这时大部分捕食者都在睡觉，可以避免竞争。它们也许比其他大猫跑得快，捕食成功率也比狮子高出5倍以上，但是无力与它们对战，

0: 他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消失，在亚洲正濒临灭绝，现在仅存100只左右。100年前，非洲有10万只猎豹，而如今只剩下大约1万只。所幸，他们可以在养殖场里安心成长，直到足够强壮，足以面对野外的风险。据说，猎豹的祖先在20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他们曾是古代国王的宠物，图坦卡门的陵墓里就有他们的雕像。这个物种是生命力与美的象征，是不朽的传奇，他们的血脉应该永远流传。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换上了郁郁葱葱的绿装，年初小绵羊出生了。绵羊是一种古老的家养动物，它们很久以前就适应了高地恶劣的生活条件。漫漫冬日后，萨瑟兰又能享受到新鲜空气了。
2: 现在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个万物萌生的

0: 季节，牛羊都出生了。看着眼前的动物，我非常舒心，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1: 过来！
0: 我喜欢动物，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喜欢放牛、放羊，这是个很好的活，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一天可能要干两三个不同的活。
2: 过来，过来。
3: 农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要给多少只小羊涂上标识。夏季牧场位于海峡对岸，这是一个1公里长的浅水湾，会因潮汐而发生剧烈的变化。该出发了，只有当潮位降到最低时，绵羊才能抵达河对岸。当然，这需要牧羊人和边境牧羊犬的紧密配合。绵羊大饱口福，吃到了鲜嫩多汁的绿草，牧羊人则欣赏到了摄人心魄的日落美景。来到苏格兰斯凯岛海岸，渔民卡鲁姆麦金南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今天天气条件还不错，注定将是个大丰收。
0: 我和大海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经常欣赏海景，我的生活离不开大海。如果看不见大海，我就不是我了。既有苦的日子，也有美好时光，这种生活让我很开心。甚至因此有很多人卖了船，转行去干了与石油开采相关的工作。不过还是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坚持了下来，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都是真正的渔民，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
3: 捕虾笼是空的，那么是什么引来了成群的海鸥？它们为什么突然围着渔船飞呢？卡鲁姆知道答案，他扔回了大海。卡鲁姆这么做是为了引来一只常在这里等他的海雕，但是这只海雕已经好久没有露面了。海鸥一条条地吞噬着被扔回大海的鱼，它们的贪婪总是让卡鲁姆感到惊讶。

0: 和我一起出海，他和我的想法一样，想一直在船上捕鱼。如果是那样，那我就能轻松一点，不必像现在这么累了。
1: 转眼间秋天的脚步近了，随着白天日渐变短，动物们都抓紧时机饱餐一顿，

0: 萨瑟兰再次查点了他的小牛群，这是他的骄傲和欢乐。
1: 你好啊，
0: 他带了食物款待高原牛，看似恐怖的牛角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在萨瑟兰看来，自然保护的成效非常显著。
1: 如果你到山里转一转，你就会看到你想看到的动物，鹿、狐狸和獾。如果你在高地转一转，你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物。这里就是一处自由放牧场，鸟儿、蜜蜂以及其他动物在这里共生共存。
0: 动物们感知到了萨瑟兰对苏格兰的热爱。随后，萨瑟兰

0: 山脚下，卡鲁姆已经出海了，他日复一日地捞虾捕鱼，任思绪自由翱翔。
1: 我非常高兴能一直在船上干活，我真的很希望家人也像我一样从事捕鱼的工作，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能做渔民。
0: 卡鲁姆挑选了一些捕虾笼，并将其带回了港口。他想在晴朗的秋日里维修捕虾笼。卡鲁姆无法想象，如果是在其他地方，他将如何生活。
1: 变化，你可以看见不同颜色的光线。
0: 南非的候鸟表明，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然而，那些热爱苏格兰粗犷美景的人们永远不会离开。

不光是人类，喜爱蘑菇的动物也不在少数。那些对人类有剧毒的蘑菇，或许还能成为动物自保的武器。吃任何蘑菇都是在冒险。面对复杂多样的物种，人们很难以分辨哪种是安全的。

就例如奥尔内奇菇，它看似与普通的平菇没有什么区别。但它曾经可是制作致命毒药的原料。

的外形特点是伞帽宽大，呈半圆形，背面有密实的褶皱，伞柄粗短。要想分辨它，就要等到日落之后。正常时候，奥尔类奇菇看起来与普通蘑菇无异，只有在日落后才显出真容。

人们称它们为幽灵蘑菇，它们含有会发光的孢子，是少数几种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蘑菇，因此它们又被称为荧光蘑菇。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3万到5万只灰海豹。它们在落潮时上岸，在沙洲和海滩上夜行，或者逗留在浅水河口。涨潮时，它们下到海里，在离岸的深海水域捕食。大白鲨已经留意到这一日益增长的食物源，并返回到它们曾经的捕食场。大白鲨还受到美国联邦法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如今，捕杀鲨鱼属于违法行为。这些保护法只是一个方面，毕竟保护生态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海滩游客接到警告，务必待在浅水区，如果水下有海豹，务必待在岸上。沿着整个海岸线，在浪花的另一头，你都有可能看到正在巡游的大白鲨。你还有可能遇到格雷格斯科曼和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区的研究人员。一架观察机在它们上方飞行，迎着鲨至浅滩寻找鲨鱼的行踪。斯科曼和他的小组锁定了鲨鱼并迅速靠近。小组不需要把鲨鱼引诱到船边，而是紧跟在他后面就可以了。几名工作人员把一个装置扎进了鲨鱼背上厚厚的皮肤里，装置发出嘟嘟声，供一个监听站网络记录鲨鱼往来的信息。小组将摄影机绑在一根杆上，近距离拍摄鲨鱼。他们希望能拍到可识别的标记，比如刮痕或者伤口，以便于追踪来到这里的鲨鱼个体。小组想知道鲨鱼会在这里逗留多久，又去了海岸的哪些地方。这些标记还记载着鲨鱼的生平，比如与其他鲨鱼的争斗、交配伤痕、健康状况、年龄，甚至个性。
1: 他怎么也不放开。
2: 那条鲨鱼的面部有伤疤和破损，他直接游向了摄影机，一直一直撕扯他，怎么也不愿意放开，最后把他从杆上扯下去了。
0: 他们在这里发现的鲨鱼体长几乎都在4米左右。鲨鱼必须长到这么大才能猎杀体重一般在200公斤以上的灰海豹。海豹知道它们可以离开海岸多远，鲨鱼不会进入浅水区，因为担心被海浪卷到岸上。到了海里，海豹最好保持警惕，

大白鲨不会错过任何机会。一具鲸的尸体无疑是意外之喜。

大部分待在食物充裕的大陆架附近，少数前往大海，然后慢慢往回折返，以便及时赶上返回的海豹。在大白鲨漫长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些科学家开始努力了解并保护这种动物。人们日益接纳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生态的平衡离不开鲨鱼，我们应该与它们和谐共处。科学家报告称，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关注鲨鱼个体的情况，包括它们的生活经历。大部分人对浪头另一端的国度，也就是鲨鱼巡游的海域保持敬畏。大白鲨在几百万年前进化而来，而它们的祖先更是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这种鲨鱼的身体构造包括它们灵巧而圆润的体型、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它们长盛不衰的证明。我们衡量自身在地球上存在价值的标准，正在逐渐变成我们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去保护大白鲨之类的生灵，以及它们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生态系统。而对于生活在非洲格鲁美地河的鳄鱼来说，今夜是个令他们无比兴奋的夜晚。就在今天，鳄鱼妈妈三个多月的辛苦终于有了成果，第一批小鳄鱼已经孵化出壳了。鳄鱼妈妈在听到孩子们的呼唤后，便把它们从泥土中挖了出来。雌鳄用强有力的鳄浆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幼鳄轻轻衔起，

对大白鲨来说，科德角的海豹种群是一个大型季节性活动的关键所在。这个小组采用的卫星跟踪设备显示，冬天当海豹离开时，鲨鱼会向南进发，

在被众多雌鳄占据的这片河滩，大自然见证着生命的奇迹。那只体型庞大的雌鳄所产下的幼崽首先破壳而出，它有些姗姗来迟，此时日头已经升高，它还在忙着将刚出生的幼鳄带到水中。石恒夫妇也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幼鸟孵出的时间十分赶巧，刚好让他们与周围的鳄鱼一道离开河滩。但在离开前，他们目睹了一桩悲剧性的事件。一只年轻的雌鳄趴在他的邻居敞开的巢穴旁，几只刚孵出的幼鳄还在里面。他对这些幼鳄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好奇，他甚至还大着胆子叼起其中的几只。不过这样的举动既鲁莽又危险，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幼崽，愤怒的鳄鱼母亲强忍着怒火，

尽管遭到年长而且占据优势的鳄鱼母亲的攻击，年轻的雌鳄却毫无退让之意，他拒绝离开巢穴。

看来双方停止了争斗，年长的雌鳄继续将幼崽往河水中转移。此时年轻的雌鳄也用嘴衔了幼崽并紧跟其后。然而双方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0: 两只雌鹅为了幼崽而展开激烈争夺。从双方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上来判断，这个巢穴和里面的幼鳄其实是属于年轻的雌鳄的。如此多的鳄鱼巢穴集中在了这片河滩上，而对于幼崽的呼唤，年长的雌鳄或许根本无法拒绝，因此他才将幼鳄误认为是自己的骨肉。幼鳄都被安全地送入了水中。尼罗鳄母亲会继续看护这些幼崽，时间可达两年。现在两只雌鳄都回到了水中，它们似乎要联手共同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幼鳄在两位母亲的双重呵护下，或许可以健康平安地成长。他们有更多机会度过生命中最关键的头几个月。然而年长雌鳄所产的卵仍旧埋在沙土下面，它的幼崽不断地发出声声呼唤，但或许最终只是徒劳。这些幼鳄个头虽小，却天生就是干练的猎手，他们会咬住任何在自己面前移动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对下一代关爱体贴的父母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掠食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展示克里斯汉弗莱和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遇，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可爱的小动物之间那跨越物种的亲密友谊。
2: 我知道大半夜一个人在公共厕所闲逛看起来有点诡异，但是这里处处有惊喜，晚上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有收获。有时候会被恶心到，看，在昆士兰的厕所里经常可以看到树蛙，他们经常坐在马桶上，好让自己保持湿润。嘿，过来，啊，这样子，哦，简直让人吐了，哦，啊，好吧，啊，哦，嘿，出来吧，别担心，我回去就洗手。有趣的是，到了旱季，青蛙会聪明地钻到厕所里来生活，而且它们经常用厕所里的排水管作为扩音器，放大它们的叫声，呱呱呱，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性。这只小树蛙，哦，真恶心，抓完青蛙一定要记得洗手。多漂亮的小生命啊，这是一种树蛙，看这些吸盘是攀爬用的。哦，看呐，哦，又回去了，我就不打搅它了。别担心，它在里面会生活得很好，它会顺着水管爬上来，想办法出去，然后吼吼吼吼吼吼，简直太酷了。这是一只燕尾壁虎，你猜它在干什么？它悄悄地躲在灯下面，稍微往左移动，这样就可以抓住虫子。那是，看到没有？它打算吃那只蜘蛛。看，它悄悄跟在蜘蛛的后面。它们是完美的伏击型猎手，是澳大利亚最神秘的蜥蜴，也是我最喜欢的蜥蜴。哦，千万别踏了。是雄性燕尾壁虎，看它的生殖器多大， 它长着鳄鱼一样的尖尖脸，椭圆的大眼睛能在夜间视物。它们是夜行动物，壁虎有一点值得一提，它们会用舌头来清洁眼睛，就像汽车的风挡刮水器那样。壁虎的神奇之处还不止这些，它们长着一条由软骨组成的尾巴，它们会把所有的食物储存在里面，但是一旦被捕食者抓住，壁虎就会断尾逃生，之后尾巴会长出来，非常聪明的求生技巧。我今天真是走大运了，找到了一只树蛙，一只大蜘蛛，还有我最爱的夜尾壁虎。我情不自禁地想跳壁虎漫步了，不过在这儿跳似乎有点不太合时宜。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怎么唱来着？壁虎啊壁虎，我的小壁虎，壁虎啊壁虎，生活在树上，壁虎啊壁虎，我要和你抱抱抱，壁虎啊壁虎，你把害虫吃光光，呼呼，我要把它放回去，放到它原来待的地方，让它继续等待他们的晚餐，吃光这里的害虫。
0: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外的一个漂亮马场，人们除了马还能看到很多动物。莱斯利是动物爱好者，他逐渐把这里发展成了动物乐园。在这里，人们可以跟奇异动物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玩耍。
3: 我是喜欢动物，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莱斯利他一直非常喜欢动物。我以前是一名驯马师，这里是个马场。后来我去了当地的动物救助站，那里有一些袋鼠。莱斯利很想养袋鼠，所以就养了一只，从山上到那儿都是袋鼠的活动范围。
0: 莱斯利与动物的友情也发展到了令他难以想象的地步。
3: 我被袋鼠迷住了，因为它们太可爱了。我的小爱虫是西部灰袋鼠，现在它刚满一岁。小爱虫是一只很特别的小袋鼠，我养了三只袋鼠。它很小，我就把它从育儿袋里抱出来玩。这对袋鼠幼崽来说太恐怖了，我把它放在我肩上，它抓起我的头发就开始吸。它对这里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见谁都自来熟。它胆子很大，一点都不害怕。
0: 袋鼠原产于澳大利亚，适应性比较强，能生活在各种栖息地。它们原本来自荒漠环境，习惯于舔自己来保持凉爽。袋鼠的尾巴根部又粗又长，肌肉发达，蹦跳时能帮它们转弯和保持平衡。袋鼠过着群居生活，雄性袋鼠打拳击是为了当首领。因为袋鼠是群居动物，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小爱虫最亲密的朋友居然是一只名叫莫乔的小鹿。
3: 莫乔和小爱虫之间的确有感情，他们都没有被阉割，都是健全的雄性。在睾丸激素的刺激下，他们之间应该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但我没有看到这种打斗，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在一块玩，所以他们就不受睾丸激素的影响了。生活中，他们的确是很有感情的。
0: 小爱虫和莫乔。

0: 瑶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但是胡侯波比喜欢从中横插一杠。这对特殊的二人组从此变成了三剑客。
1: 我可爱的波比是一只讨人喜欢、黑白相间的领狐猴，他只有一岁大，他有时候像一个烦人的小孩，你不想跟他玩的时候，他会一直缠着你跟他玩，特别的可爱。波比绝对会扯耳朵，他会跑过来，冷不丁的咬上你一口就溜。我管这个叫肇事逃逸，他是典型的小顽童。
2: 奶奶给你们送饭来了，想吃好吃的吗？我们每次看他们都会带些好吃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来，奶奶给你弄。现在我们为所有的外来动物种了木瓜，好吃吧？我们绝对不是平常的家庭，但我们非常非常亲近。
1: 这些动物就是我的家人，
2: 他们是莱斯利的心肝宝贝儿和兄弟姐妹，但是他们不像人类那样爱吵闹。
0: 刃齿虎从头到尾的长度为 1.5 米。刃齿虎属于力量型而非速度型捕食者，它们的后腿、脖子和肩部的肌肉极其发达。发起攻击时，刃齿虎会使出它们算不上秘密的武器，25厘米长、如军刀一般锋利的獠牙。不过好在这家伙在10000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猫科的另外两个亚科却存活了下来。很少有人知道猫科动物其实源于亚洲，在后来的进化旅途中，它们沿着白令路桥以及巴拿马地峡迁徙到了其他地区。如今世界上只有大洋洲和南极洲没有猫科动物的身影。随着农业的发展，野生猫科动物和人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请自来的老鼠会偷吃谷仓里储存的粮食。小型猫科动物发现了这一契机，开始捕食啮齿类动物，从而保护了人类的谷物。这一切大约始于公元前4000年的埃及。所有猫科动物都通过吃其他动物的肉获取营养，它们都是食肉动物，需要通过饮食摄入大量的蛋白质。为了生存，这些猫科动物不断进化，在耐力、智力甚至速度方面都超过了它们捕食的猎物。事实证明，它们是地球上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种类之一。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

0: 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

0: 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1: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1: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1: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1: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1: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1: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1: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1: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
2: 是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
1: 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
0: 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6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是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1年1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啊，能有一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有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0: 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跟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的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
3: 大黄原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他现在只有短短的4毫米，他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

现在是春天，是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美好季节。甜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但对亚

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原精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花蕾不仅为它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它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

只有 1% 的毛虫会华丽蜕变。大多数的毛虫会成为捕猎者的美餐。一只硫磺蝶的幼虫稳住身体，准备进入化蛹阶段。这只似乎正在探索毛虫身体的昆虫就是寄生蜂。别看寄生蜂个头不大，却是臭名昭著的杀手，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锋利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百枚卵。寄生蜂幼虫会在毛虫的蛹中蚕食营养物质。然而毛虫丝毫没有察觉到寄生蜂的意图，它在为化蝶做最后的准备。它的器官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是很快就会陷入停顿，

另一只蝴蝶即将破茧而出。轻微的晃动表示着它已经做好准备出来了。即便是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蛹仍旧试图保护自己。这是一只大紫帝王蝶的茧，它开始挣扎破茧。毋庸置疑，如此健康的茧即将变身成美丽的蝴蝶。与此同时，被寄生蜂霸占的茧也有了动静。几十只寄生蜂从茧中蜂拥而出，

0: 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他们将出发寻找新的寄主，在他们身后只留下空空的茧和再也无法实现化蝶愿望的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迈克尔·博士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2: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灾难发生了。
2: 我正在倒车，阳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2: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

0: 哦，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迈克尔连人带车从80度的陡峭陆地翻滚了下去，落到了他家下方15米的地方。我至今还记得落地之后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我想，我可能是断了5根肋骨，我的腿也毫无知觉，而且我还有点头晕。 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心里不断的祈祷老天保佑，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我就想，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就只能靠这只狗了。希望它能找人过来，但是方圆20多公顷只住着我们一家。然后我听到它往山上跑，我知道。
1: 他跑到了山上，我知道，他跑到了山上，我只希望他能够找到人。但是，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他了。他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他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4年，我是看着他出生的，以后他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
2: 青训犬式大赛。
3: 有一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与主人在一起时表，所以因为蚂蚁们智慧的设计，才能让蚁丘的温度保持在舒适的25度左右。 此蚁独具匠心的设计，也让他们在动物建筑界拥有了不小的名气。高大的蚁丘不仅是雌蚁的家。

0: 照亮你。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1: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0: 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强调，要预警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调抓快跑、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充分发挥基层
1: 省级经开区，坚决整合撤销。目前已分两批次共撤并省级经开。

0: 区49家，精简幅度超过 50%。 另一方面，直面矛盾，加速开发区回归主业。改革后，54家省级以上经开区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
1: 平稳运行。紧邻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基社会物资联动储备机制，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应急抢险筑牢物资保障根基。
2: 我大队水域救援力量现有救援车辆4台、救援舟艇4艘、各类水域救援器材200余件套、专业水域救援骨干32名。
1: 上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细化值守管控举措，筑牢重点领域防汛屏障。
3: 紧盯广州街桥洞、碑街小巷等连环点位，配齐值守力量与防汛物资，加强辖区下水井排查，保障排水通畅，依托社区网格群发送防汛安全提醒。
1: 目前临河
4: 切实守牢辖区安全防线，
0: 立足全域防汛大局，古塔区层层压实责任，区级干部下沉一线，各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全力防范汛期各类风险。提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导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紧张。

0: 四定和中交验收。截至今年六月底，31套主装置已完成中交进入投料试车的准备阶段，同时工辅设施已按计划陆续投入使用。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收尾和加快投料试车的关键时期。
1: 华锦阿美将继续加压分
2: 品种到林园后，我们会先进行试种，试种成功后，我们会把认为特别好的品种推荐给农户种植，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规避农户的种植风险，让他们
3: 耐旱药材利用油松林冠削弱近地面风速。在东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立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和雾欢池东部丘陵水土保持修复示范区，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新建油松和酸草基地588亩，
4: 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5: 现在在休息区，咱本地进不着任何货物，比如说螃蟹啊、虾爬子这些东西都进不着的。咱们有证明的台长，咱还有就是他们的养殖手续都齐全的，都是合法合规的。
4: 即日起，葫芦岛市还将持续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

0: 中医药服务可及性与覆盖面，为构建普惠均等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探索实践路径。夜市让中医药文化传播更亲民、更接地气，以体质辨识、特色疗法体验、药膳品鉴、养生功法展演、本草展示、互动科普等群众喜闻乐见形式，推动中医药从典籍走向生活，从专业走向大众。一线服务也为中医药人员搭建常态化实践练兵平台，锤炼专业本领，提升服务水平，夯实中医药人才发展根基。以文化夜市为纽带，中医药事业与健康产业、城市文旅实现深度融合。盘锦市多家医疗机构、中医药企业携手参与，带动药膳食品、中药文创、养生茶饮等健康产品推广，激活中医药健康消费潜力，实现事业与产业互促共进。从服务模式创新到文化传承传播，中医药文化夜市将推动中医药在基层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为守护人民健康、助力健康盘锦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近日，奔跑吧少年葫芦岛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软式棒垒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13支中小学生代表队、196名少年选手齐聚绿茵赛场，在为期三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2: 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整场赛事拉开帷幕，随后参赛学生全身心投入赛事当中，传球、击球、跑垒、防守一系列动作衔接流畅，团队之间配合默契。赛场边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助威声，让赛场始终洋溢着热烈鲜活的竞技氛围。
3: 棒垒球运动是一项团队项目，每次踏上赛场我都能感受它独特的魅力，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这项运动，在赛场上展示风采。
4: 我很荣幸站在这片赛场上，与这么多热爱棒球的伙伴同场竞技。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想提升自己的球技，更希望能深刻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每一次挥棒，每一次跑垒，我都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留下无悔的奋斗记忆。
5: 作为市级训练基地，我校刚代表葫芦岛出征省运会，获得了垒球项目全省第三名。这次比赛就是要让更多孩子爱上棒垒球，在挥棒奔跑中磨练意志。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体育，为葫芦岛市培养更多青少年体育人才。
2: 本次比赛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运动交流平台，让学生在比拼中锻炼体魄，培养团队协作意识，持续丰富校园体育内涵，助力葫芦岛市青少年体育事业稳步向前。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0: 这，
1: 嗯，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只为你。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

0: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2: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4: 老妈，
5: 哦，下班了。
4: 啊，
5: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5: 谢谢了啊，
4: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孙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3: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啊！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3: 看看。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为之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势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您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0: 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两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我给一点，你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2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看鬼已经现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1: 他是御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3: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6: 没转
17: 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